Jimmy Lagung 表示，截止昨天晚上，当局尚未接获任何紧急求助电话或有关地震造成损坏的报告。早前气象局发表文告指出，地震震中位于拉哈达杜以东约48公里处。法国总理勒克尔奴星期二宣布，本周接近周末时将暂停高中课程，以便为学生提供进行内部民主讨论的时间。据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法国政府的这项举措正是在法国学生发动示威及发生暴力事件之际，这场由学生主导的示威运动于九月底开始，起因包括教师及学校工作人员人手短缺、课室过度拥挤以及学校设施不足等问题。此后，封锁校门及示威活动已蔓延至法国多个城市的学校。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这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时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您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我和邻居聊天才知道，上门一对一的补习收费竟然那么高。我儿子去的是那种班级式的补习班，一般都是老师大概讲解了以后，学生就开始做习题，做完检查答案，有不明白的老师才详细解释。而我邻居请的家教是针对他孩子弱的方面进行辅导，他说针对性强，效果好，所以收费也高。
3: 因材施教嘛。
2: 何止因材施教，我邻居还说是量体裁衣，根据实际情况办事。比如有一阵子孩子参加的活动多，人容易疲累，补习老师还特意改成以游戏的方式进行辅导，见孩子来精神了再做比较细致的解释。
3: 还真的是量体裁衣，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2: 咦，你怎么说成量体裁衣，应该是量吧，测量身体然后剪裁衣服啊。
3: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你想想，你是说量力而为还是量力而为，量入为出还是量入为出？
2: 对呀，我们都说量力而为，量入为出，都读作量第四声而不是第二声。
3: 量入为出是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定支出的限度，量力而为是估量或衡量自己的力量或能力再行动。
2: 你看，估量、衡量是量啊，
3: 读作第二声的量确实也有估计衡量的意思，与此同时读作第四声的量也有估计衡量的意思。但你发现吗，当量表示估计衡量时，组成的词有掂量、思量、估量、端量、酌量。
2: 咦，都变成轻声了。
3: 衡量不轻
2: 啊。对，掂量、思量、估量、端量、酌量都读轻声，衡量则不轻。
3: 你再看看，当表示估计衡量的量摆在一个词的前头时，却读作量了。譬如量力、量力而为、不自量力、量入为出、量体裁衣。
2: 成语量体裁衣是按照身体剪裁衣裳，比喻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3: 一对一上门补习和班级式的补习，不论是效果还是收费自然不一样，就跟你到家具店买家具和请人上门定制橱柜怎能一样呢？
2: 也对，包括补习中心的开业地点也都选在人口稠密生源多的地方，总得量体裁衣，根据实际情况办事，不然可能要血本无归了。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我扮 Gangnam Style，Red
0: FM 韩聊风音乐。Wow, fantastic baby。

Red FM 音乐早点，早上八点钟时间段听过的一首歌曲就是萧亚轩的《表白》。好的，在前面的韩流风音乐就是《Love You Twice》这首韩流风歌曲。那再来继续跟你分享一则资讯。我们在社会上或者是现今的时代，习惯就是使用网络。那在说话的方面呢，可能多多少少就已经习惯躲在键盘上。那有时候可能是无心的，那有时候呢也可能是刻意的，就是语言方面造成的伤害。那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网络留言啊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诶，怎么说呢？那其实就是苏的这个警区警长主讲的一个讲座呢，就说到关于网络还有霸凌的事情。其实网络霸凌的行为包括威胁，即通过这个电子渠道灌输对身体或情感伤害的恐惧、羞辱，还有恶意，就是曝光这个隐私或公开嘲笑、侮辱他人。那这些都是语言上的暴力，还有贬低，还有恐吓，那都会对造成受害者的一些心理上的负担，或者是可能引起啊忧虑啊焦虑或者自杀问题等等。最重要的是要告诉你，在网络上不要以为说用假账号、匿名或者是不放真实的照片就不会被查到了，这是错误的。警方与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可以依法追查到假账号背后的真实身份还有 IP 地址，所以一旦查实，违规者将会面临逮捕，绝非开玩笑或者是匿名就能逃避责任的。所以呢，也是要劝请大家在网络上留言一定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因为你的一句话呢可能会造成别人的杀伤力、伤害或者是侮辱，或者是让他们受到一些心灵的创伤。所以呢，在说话的方面一样是要互相尊重，在网络上善用网络资源，好好的运用它的好处，不要让它成为网络杀手和霸凌的工具。好的，更多资讯请守着 Red FM， 接下来有的歌曲就是张栋梁《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守着 Red FM。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为您倒数一下最流行的二十首好歌。With you, everything just feels so right. 新歌推荐。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保健专讯，你好，我是林斌。这个时间段要跟你分享关于脑子生锈了怎么办。那有时候我们的脑子呢是需要保养跟照顾的，那有时候会提不起劲，容易烦躁，这个时间往往是身体在告诉你我们需要充电咯。那改善精神的状态无需要大动干戈，从日常的饮食和微行动入手，就能够快速的焕活身心。那在吃的方面可以提供大家的建议，就是优质的脂肪，那可以就是护脑防呆。那大脑 68% 以上是脂肪，即需要优质的油脂。那推荐就是核桃、牛油果、三文鱼，因为这些呢都富含 Omega 3， 能够有效的延缓大脑衰老，提升专注力。那在其他的方面也可以吃快乐的黑巧克力哦，那可以瞬间解压。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可可含量达到 78% 以上的黑巧克力啊，它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只需要一小口就能赶紧的把我们的烦躁给快速赶走，那打工人的绝佳情绪急救包。那同样的呢，下午茶的时间段可以把奶茶换成燕麦片或者是无糖酸奶配坚果。那香蕉、深绿色的蔬菜也是富含充足的这个复合碳水以及镁的，那这些元素呢都可以稳情绪，还有帮助助眠，告别我们紧绷的神经，告别焦虑。那在行动方面可以采用478呼吸法。那感到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转不动的时候，就用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再憋气7秒钟，再用嘴缓慢的呼气8秒，重复4次，这能够强行的激活副交感神经，迅速的让狂躁的心率平复下来。那10分钟的这个微放空啊，就是也是一个建议方式。每一次工作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呢，就可以站起来去窗边站一下。那或者是呢，闭目养神10分钟，不要刷手机，让我们的大脑进入沉浸的模式，这也是恢复注意力的黄金法则。那最后呢，也可以提供的就是接触大自然，重启感官。下班或者午休的时候，可以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5到10分钟。那根据研究的显示，每天20分钟的森林浴啊，就是在森林里逛呢，能够有效的降低压力激素，那它的这个水平可以下降的。所以呢，精神状态就像天气一样，偶尔的阴雨绵绵是正常的，但不要因为如此呢就低迷，或者是一天就有负能量低迷的心情，选一样的今天就能做到的小改变去试试看，哪怕只是多喝一杯水，深呼吸，都是爱自己的表现。祝你今天心情明朗，我是冷冰。

0: 快乐生活馆，一把来自沙拉越的传统乐器如何从古晋走向国际舞台。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早上9点至10点， RTM 的 Read FM 快乐生活馆，由主持人伦宾、专访嘉宾 SJ Borneo、 哥哥双和妹妹 J 一组年轻的兄妹音乐组合。本期主题从古晋出发，让世界听见沙拉越。从小时候接触音乐，到学习沙贝、尖贝与歌唱，从学校及本地舞台一路走向全国比赛与国际舞台。这一期让我们一起认识这对特别的音乐兄妹，聊聊他们的成长、比赛、舞台经历，以及他们如何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传统音乐走进现代舞台。沙贝不只是乐器，也是属于沙拉越的文化声音。锁定 Red FM 快乐生活馆，听哥哥双与妹妹 Jane 分享他们如何从古晋出发，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舞台。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音，这个音乐早点快乐生活馆，早上的9点钟时间段，就是我伦宾还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可爱又帅气的嘉宾在我们的现场。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通过线上进行面子书有这个直播，所以也可以去到我的面子书或者搜索 Red FM 中文台来去看看我们现场的画面。好的，在现场今天会进行的这个活动呢，哇，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会邀请的这两位嘉宾呢，是要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他们的音乐世界，让这个音乐世界呢，能够听见沙拉越，听见我们不一样的魅力。好，在现场就有 SJ Borneo 的妹妹，我们的 Jane， 还有哥哥 Sean， 大家好，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们是 SJ Borneo。
1: 哇，你看非常有活力啊，这个啊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老了。其实不用那么拘束，妹妹跟哥哥可能看到我有点紧张严肃，但是呢我们开始在这整个小时我们就一起来欢乐，让大家听到我们搞笑的声音好不好？
2: 可以。
1: 好，那没关系，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开心的气氛，然后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那我们其实对你们的最大的了解，就是我本身对你们最大的了解应该是从你们小时候看你们开始长大的，所以呢可以算是要叫我叔叔级别的。哎，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通过空中的画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来去看一看。那这个在现场呢，就有我们的 Sean 还有我们的 Jane， 他们是要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他们的音乐历程，还有关于为什么会看到有沙贝呢，又或者是可以听到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创作。首先呢，我们先来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 Sean 田炫。嗯，
2: 大家好，我是 Jane 田静。
1: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一个是 Sean， 一个是田静，就是 Jane 嘛。那你们的音乐组合的名字是怎么取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妹妹回，妹妹还是哥哥回答都可以。
2: 我回答。Hey， 因为 S Sean 是哥哥， J 是 Jane 田，我是 Jane，然后我们两个的首字母加起来就是 SJ。
1: 所以不是 Super Junior。
2: 不是。
1: 了解了解，那 SJ Borneo 这个名字为什么要叫 Borneo 呢？当时取名的时候，
3: 因为我们的乐器都是那种婆罗洲乐器，然后歌曲也很多，
1: 从婆罗洲开始出发。了解。好，那在我们的这个整个认识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想问一下，你们对音乐为什么会喜欢音乐？最早谁先学音乐的？
3: 一开始是我先学啦，我大概7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学架子鼓，然后过后慢慢的他也开始学。
1: 那妹妹呢？其实你是学什么开始的？
2: 我是一开始学尤克里里。
1: 这么特别的尤克里里，既然是你从这个先开始。
2: 对。
1: 因为正常来讲哦，通常就是小时候就是年纪小的时候，一般上学乐器的话应该是从钢琴或者是我们讲的唱歌，对不对？那你们反而你们学的这个开始音乐路程开始还比较特别一点点。哎，那想问一下，一开始是谁带谁先？
3: 就我先玩了啊，我先学。
2: 然后我从小都是哥哥的跟屁虫嘛，然后我就看到哥哥学乐器，我就这样
1: 觉得很好玩，
2: 我就跟妈咪这样， 这么狗狗可以啊，我一样，我一样
1: 啊。那之后是什么原因让你就是爱上你现在的乐器？我们先不讲那个乐器是什么，只是讲说为什么你会爱上这个乐器而已。
2: 因为我在一个比赛，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土族的选手，然后他带着这个乐器，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声音太美了，
1: 很特别，
2: 很特别，很美。哇！然后我就跟妈咪讲：“妈咪，我要学，妈咪，我要学，我要找老师学
1: 啊！我一定要学，我要买这个乐器啊！”对对对，那哥哥呢？哥哥，你一开始就是你现在学的这个乐器，因为你们已经是一个组合嘛，你每次都是基本上看到你用这个乐器来表演，对不对？那为什么会选择现在这个乐器？
3: 我是看到他，我喜欢他的节奏啊，他的那种律动这样，然后我也觉得蛮容易上手，我就开始这样
1: 很有气势，对不对？
3: 对，
1: 对，因为我在现场看你们两个人的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哥哥打这个乐器，就是这个他们现在我们讲的这两个乐器啊，我们先保留一点神秘感，稍后再揭晓。所以我在看他们做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气势，很有感觉。然后妹妹弹这个，她弹着现在用的乐器也很有这种律动感，又很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轻快，然后很愉快的那种，看起来就是被感染的很快乐的一种源泉。好，那我们再来就是来聊一下小时候的一个音乐的记忆，就想说你们大概可能在六七岁左右学音乐嘛，在这个年纪，那一开始的时候，你们觉得真正喜欢上音乐是什么时候？
2: 在七岁我们就一直有练那个乐器，我们练一开始是练乌克丽丽，然后老师就带我们去表演，然后慢慢的我们就更喜欢音乐
1: 了。哦，了解，所以就开始喜欢上，就可能学着学着觉得真的是非常有趣。那哥哥呢？
3: 我是一直喜欢敲敲打打东西啦，然后看到这个乐器过后也认识了很多朋友一起玩啊，之后就越来越喜欢。
1: 家里有没有东西被敲坏？应该不会有吧？
3: 对
1: 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小时候呢就喜欢敲敲打打，跟你一样，但是到最后没有打成乐器，变成主持。好，那我们再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其实你们是为了比赛还是为了想学音乐？那到底是先喜欢上音乐，还是说过后因为有比赛这种，因为通常我们讲比赛过后有成就感嘛，所以是因为比赛呢想继续音乐这个路程，还是真的是因为就是音乐？
2: 就是音乐。我们一开始学音乐，我们没有想到要走到去比赛啊，这样子
3: 就想娱乐放松这样，
2: 放松心情
1: 就是很纯粹的想说我要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的演出
2: 呀、
1: yeah. 哇哦，两个人的这个回答都好真诚啊，那个眼神闪亮亮的看着。好，那我来问妹妹先好了，妹妹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还记得第一次跟哥哥上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就紧张吗？当时
2: 很紧张，因为那时候还很小
1: 啊。那时候几岁？第一次上台，两个人的时候。
2: 8岁。
1: 8岁，哇！所以本来是跟屁虫跟着就跟上台了。
2: 对。
1: 哇！结果就变成非常有才华的两位了。所以那时候就8岁的时候就第一次上台。那在台上的时候，你们曾经有忘词的现象出现过吗？唱歌。
2: 有唱错词过，
1: 有没有发生过就是唱着一半突然卡住，完全脑袋一片空白？
2: 不会，
3: 就经历盖过哈，看不掉
1: 啊，就是临场反应，
2: 然
1: 后继续表演，对不对？哇，果然非常厉害。那我们来爆料一下，破坏一下你们的感情，想问一下谁比较容易出错在表演当中？
2: 我比较容易出错。
1: 怎么自己承认？看来你们的感情应该是非常好，很难搞一点破坏。好，那再来呢，如果是好，因为你讲你自己错嘛，就是你承认你自己错，那可是如果是现在是哥哥弹错的话，你会笑他吗？
2: 我不会。
1: 嗯，为什么呢？
2: 我会帮他演示一下，然后就 cover cover 这样。
1: 哇，这个妹妹太好了，我也想要有一个这个妹妹。好，我们现在来玩一个小游戏好了，互动一下，让你们两个人就气氛给热起来。那我们玩这个游戏，因为我们有通过直播嘛，所以大家可以通过面子书看到我们的画面，当然空中就是听我们的声音而已。那画面上呢，我们可能就是用动作的方式。我们现在玩的这个游戏哦，很好玩很有趣的，就是你指他或者是指自己，就我们想看你们的默契是怎么样了。对，看你们的默契。那这个就是比如说诶，谁喜欢吃香蕉，那妹妹喜欢吃的话，妹妹就指自己，但是我们因为在空中嘛，我们也要让听众可以听到，所以你就讲妹妹。如果是哥哥你就讲哥哥啊，如果是哥哥一样同样的你就讲哥哥或妹妹，总之就是讲哥哥或妹妹这个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同样的动作上也是要指谁。好，我们现在呢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好，我们准备来第一个问题好了，请问谁比较爱迟到？三二一，
2: 我们都不会迟到。
1: 这个好像也不错，这个答案。好，第二个问题是谁比较容易紧张？
2: 哥哥。
1: 好，可以。终于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好，第三个问题，谁比较常忘记东西？三二一，
2: 妹妹。
1: 哥哥。好，各自说各自。好，可以。那再来呢，第四个就是谁比较有舞台的表演欲望？
2: 妹妹。
1: 再来第五，谁比较严格？
2: 我，田妹妹。
1: 比较严肃啊，看不出来耶。我感觉我个人到现在还认为是哥哥比较严肃，比较就是比较严格对自己的要求。哦，没想到是妹妹耶。好，那再来第六个问题，就是谁在练习音乐的时候比较认真？
2: 我，妹妹。
3: 妹妹。
1: 真的吗？
2: 真的。
1: 感觉你比较调皮一点点。好，那我们再来第七个好了，这个呢可能有一点就是挑战一下你们的隐私。请问谁比较容易发脾气？
2: 妹妹。
1: 哥哥不敢讲，哥哥看着妹妹不敢讲出来。好了，那好，我们就七个问题就好了，主要是让你们互动，然后顺便了解一下你们SJ Borneo 从现在玩音乐到现在多久了，从七岁到现在的话。
2: 现在13岁。
3: 我九年吧。
1: 九年。
3: 16。
1: 妹妹应该稍微的短一点点。但是也是蛮久的到现在。那 SJ Borneo 成立多久？
2: 三年。
1: 就是取这个名字开始。好，那我们就是先来稍微的休息一下。刚才呢其实我们在前面播出的一首歌曲就是 SJ Borneo 的 Gawai Gitai。应该是 Balik Gambao 才对哦。你看这两首歌曲我都非常喜欢听。刚才听的是 Balik Gambao。那我们现在呢先进一段音乐歌曲来听一听 Gawai Gitai。虽然说我们的 Gawai已经过了，但是这首歌曲真的是任何时间听都是非常动听的。好，守着 Red FM 快乐生活馆。

0: 快乐生活馆，一把来自沙拉越的传统乐器如何从古晋走向国际舞台。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早上9点至10点， RTM 的 Read FM 快乐生活馆，由主持人伦宾、专访嘉宾 SJ Borneo、 哥哥双和妹妹 J 一组年轻的兄妹音乐组合。本期主题从古晋出发，让世界听见沙拉越。从小时候接触音乐，到学习沙贝、尖贝与歌唱，从学校及本地舞台一路走向全国比赛与国际舞台。这一期让我们一起认识这对特别的音乐兄妹，聊聊他们的成长、比赛、舞台经历，以及他们如何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传统音乐走进现代舞台。沙贝不只是乐器，也是属于沙拉越的文化声音。锁定 Red FM 快乐生活馆，听哥哥双与妹妹 Jane 分享他们如何从古晋出发，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舞台。
1: Red FM 快乐生活馆回到我们的节目频道上，今天有两位非常可爱、非常活力满满的嘉宾 SJ Borneo 组合哥哥 Sean 还有妹妹 Jane。 当然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当中呢，哇，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我即将要把它切换成大屏幕，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准备要进行表演了。好，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听非常重要的表演环节。好，我们有请哥哥跟妹妹做好准备。好，请开始表演。

0: 太棒了，一个掌声，大大的掌声，全部在收听的朋友还有在这个电视啊，应该电视啊，应该说直播，你看我都把它变成电视节目了。好，那回到我们的广播室当中呢，刚才听过就是 SJ Borneo 的表演，他们带来的这一首，哇，那个，所以大家刚才我们在前面说的神秘的乐器呢，就是揭晓了。那这个时间段呢，哎，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一讲他们如何把就是早期的东西呢融合成现代，哎，应该说是这种传统的乐器融合现代的音乐流行元素，然后这种融合感呢又带来什么突破的火花。所以这个小时的第二阶段就是本次节目的重点，我们就要来聊一聊他们的整个音乐历程，还有他们玩的乐器。好呢，那稍等的时间呢，就是他们把这个话，刚才在准备乐器嘛，然后现在呢也卸下乐器，很快的坐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了。Hello， 我们的两位，请打个招呼。哎，是的，哎，在我们的频道上，两位呢就是非常可爱活泼的哥哥跟妹妹。那这个时间段，我想要就是跟你们来聊聊天，继续来讲故事，可不可以？
1: 可以。
0: 好，可以。那其实想要就是跟妹妹还有哥哥来聊一聊，就是你们最早接触乐器，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是讲神秘预告嘛，哦，现在呢已经揭晓，就是萨贝。那萨贝跟这个鼓，哎，这个鼓它的名称叫什么，哥哥？
2: Djembe
0: 哦，可能我们可以稍微的来，好 ，Djembe， 那 Djembe 这个鼓是源自于哪里？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要这个鼓？
2: 它是非洲鼓啊。
0: 啊，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想要学这个？
2: 因为我们报名了那个架子鼓班，然后那个老师也教了我们一点点这些 Djembe，然后就慢慢。我然后听到他的声音很好，就配合起来应该蛮好听，试着然后就慢慢就
0: 很有震撼感。那妹妹为什么想要选择萨贝？
1: 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很优美，然后又有带着婆罗洲的
0: 这种感觉。
1: 对，
0: 哎，好，所以呢，就当时你们各自选择了现在。基本上我在任何的表演场合就会看到你们就基本上是固定用这两种乐器，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想问一下说，诶，有没有说觉得这对我来讲哦，应该说这种乐器我一看，哇，好难哦。那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感受当时？
1: 我们现在弹的话是觉得还好，
0: 好轻松。
1: 对，以前我们第一次学
0: 小儿科，
1: 以前我们第一次学，我们觉得哇，好难哦，而且很痛啊，会受伤，然后会伸茧
0: 啊，因为跟弹吉他一样，就是要手拇指这些食指去按着。
1: 对啊，然后它的线又很细，因为它是鱼线。
0: 啊，
1: 很细，然后
0: 跟钢琴有区，哎，跟那个吉他有区别，对不对？
1: 对，
0: 哦，
1: 这个比较细一点
0: 啊，了解。那哥哥在打鼓方面有没有觉得是说手啊会痛啊之类的，跟其他的鼓有什么不一样？
2: 我是觉得还好啊，可是就是讲上手蛮简不难的，但是想要把它练成比较厉害就有点难。
0: 那你们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两种乐器分别对你们来讲，什么地方是让你们觉得最辛苦的？
1: 最辛苦的，我的乐器萨贝的话是。手指会痛，然后伸茧，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唱的话，他要会那种婆罗洲他们的民谣的那歌词，然后我又不会他们的发音，就要请老师教，然后要一直练习他们的发音这样。
0: 所以他真的是比较有挑战，尤其是在发音方面。
1: 对，
0: 那哥哥呢？
2: 我是觉得就跟他配的时候会比较难的，因为
0: 默契，
1: 默契
2: 一开始默契没有很好，然后
0: 对，要如何融合，对不对？
2: 对，然后还要融合他们两种乐器的音色，这样子。
0: 了解，好，那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哥哥跟妹妹现场表演，给我们这个结合了现代版的，诶，月亮代表我的心。 哇，其实很难想象说一个鼓跟一个萨贝这种传统，我们讲比较传统的乐器，但是插出这种现代新版的或者流行音乐的这种感觉，那对你们来讲说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什么特别吗？
1: 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把萨贝弹这种
0: 流行的东西，对对对，
1: 能让更多年轻人
0: 喜欢上
1: 啊，喜欢上，然后也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有这个乐器
0: 啊，
3: 让他们认识萨贝。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在刚才前面听过你们的两首歌曲，就是《Balik Kampung》还有这个《高外》这一首歌曲，那这两首歌曲《高外》《吉带》都我都有听到一些元素，就是不只是乐器方面，就包括了你们在歌曲当中有很多不同版本的语言。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1: 因为他可以，他是像，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
3: 多元种族
1: 的一个国家、
0: 啊、非常棒、嗯。对，所以你们想融入，
3: 让他们都会感觉很熟悉的
0: 啊。那你们这个歌曲当中有哪一些语言？分享一下。
1: 有
3: 马来文、
1: 马来文、华文，
0: 嗯，
1: 然后
0: 还有达雅语。
1: 一般
0: 对啊，那
1: 还有 BDIU
0: BDIU、嗯、接下来有什么方向有想要说考虑加入一些比如说不同籍贯、你们是什么籍贯请问客家福建
1: 客家
0: 那有没有想过要加入客家版本下去客家语
1: 有、
0: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我是谁啊比如说我是妹妹啊我是哥哥我们请你们说一下客家版本看你们说得出来吗可以吗
1: 你先讲
0: 好哥哥来
3: I hate Sean
0: 妹妹
1: I hate Jen
0: OK 好、感觉这个 Jen 的分数比较高一点点
3: 我们每次比较会讲早安话
0: 所以你们是客家家早安、
3: 妈妈是
1: 早安
0: 好呀那哥哥既然不打自招那哥哥就来一句早安话
3: 我是 Sean、
0: OK 好可以然后妹妹呢
1: 我是 Jen
0: 还有
1: 没有假扮 boy？
0: 好，你看，我是觉得真的哥哥跟妹妹是非常有趣。其实私底下我认识他们很久，他们其实很爱玩、很开心、很快乐的，然后也是到处感染大家，然后让大家就是觉得哇，一听他们的歌曲，一看到他们就是开心果，就非常快乐。好，继续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这一句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就今天如果有朋友你身边认识的无论是年纪大小都好他今天想说学撒贝或者是学这个鼓那你们有什么建议吗身为一个已经过来的就是过来人给新人
1: 要坚持
0: 嗯
1: 不要放弃
0: 不要放弃
1: 嗯
0: 还有吗
3: 我是觉得要多练啊如果学了
0: 对多练肯定成才对好可以了解那还有的就是想说你们曾经有提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理念 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妹妹来那就是说撒贝 for all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来源还有说为什么吗
1: 因为撒贝本来最原始的话它是拿来医治人的、然后只传男不传女的、然后根据时代的改变、现在全部人都可以弹、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国家、全部人都可以玩
0: 哇哦，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而且也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其实之前也是有听过他们说这段，但今天在空中想要分享出来，就是要把他们刚才说的这句话给引出来，让大家真的了解，身在沙拉越这里，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不分种族，我们都可以一起玩撒贝呢，也可以一起听听这种不同，我们讲的语言。 就大家融合在一首歌里，还有像哥哥跟妹妹讲的，那在今天我们都是一家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玩。好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让哥哥跟妹妹好好的休息一下，刚刚玩这个乐器也可能有点累了。好，那我们先进一首歌，稍后时间再回到频道上。

0: 快乐生活馆，一把来自沙拉越的传统乐器，如何从古晋走向国际舞台？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早上9点至10点 ，RTM 的 Read FM 快乐生活馆，由主持人伦斌、专访嘉宾 SJ Borneo、哥哥双和妹妹 J 一组年轻的兄妹音乐组合。本期主题从古晋出发，让世界听见沙拉越。从小时候接触音乐，到学习沙贝、尖贝与歌唱，从学校及本地舞台，一路走向全国比赛与国际舞台。这一期，让我们一起认识这对特别的音乐兄妹，聊聊他们的成长、比赛、舞台经历，以及他们如何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传统音乐走进现代舞台。沙贝不只是乐器，也是属于沙拉越的文化声音。锁定 Red FM 快乐生活馆，听哥哥双与妹妹 Jen 分享他们如何从古晋出发，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舞台。
1: Red FM 快乐生活馆在我们的节目频道上有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两位嘉宾。Hello，
2: 好，
1: 差一点又忘记开麦克风了。好的，我们再打一次招呼。Hello。那你看声音非常嘹亮。那今天的快乐生活馆节目当中呢，就是要来聊一聊，主题为从古晋出发，让世界听见沙拉越。那从小时候他们就接触这个音乐嘛，到学习沙贝还有这个鼓以及歌唱，从学校到本地的舞台，一路走向

0: 全国的比赛，甚至国际的舞台。那同样的呢，就是这一期我们要来认识这一对特别的兄妹啊，还有呢，就是聊聊他们的成长、比赛还有舞台经历，用年轻人的方式来让大家就是认识传统的音乐如何走入现代。那再来最重要的就是撒贝不是乐器而已，也是属于沙拉越的文化声音。好的，在我们的节目上呢，在第三个环节，我们刚才第一个环节是聊你们的故事成长，对不对？聊你们自己。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有了表演，也聊了撒贝，聊了鼓，聊了你们的音乐。接下来第三个阶段，哇哈哈哈，哎，好像有点阴谋，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开个玩笑。第三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聊的就是你们接下来的发展，还有你们就是现在你们都是比赛和舞台表演嘛，我相信就是有关注到你们的话，或者是在一些政府的场合，那像我们沙拉越总理的一些场合啊，或者是包括副总理的都好，很长这些节目的活动上就会看见你们是其中一个受邀的表演嘉宾，真的是非常棒非常厉害耶，给自己一个掌声啊。好，那我就想要问一下，你们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什么时候？
1: 去年的时候。
0: 嗯，去年时候，参加的比赛什么感觉？
1: 就感觉很紧张。
0: 嗯，怎么会紧张呢？感觉你们不像会，
1: 因为在第一次去国外比赛。
0: 啊，去到哪一个国家？
1: 曼谷。泰国，
0: 哇哦！那时候去到这个泰国曼谷比赛，有看到很多参赛者，对不对？
1: 对啊、来自世界各地的
0: 世界各地，哇！那个比赛的是一个什么性质？就是纯粹是音乐吗？还是多才多艺的？
1: 它是一个才艺赛，
0: 才艺赛就多种，就可以是唱歌，可以是表演舞台剧，可以是可能是这个练刀枪，
1: 可以，
0: 或者是那个马戏团，也算是不是？
1: 对，
0: 哎，真的啊，那参加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对你们来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们可以跟更多的国家的人交流，吸取经验，然后也可以很像跟他们学习这些。
0: 嗯，哎，哥哥想说什么？哥哥来说，我感觉哥哥很多话想说出来。没事，哥哥你说。
2: 看别人的表演，然后我们也找一些灵感，这样子。
0: 啊，你看，这个才是静静在旁边不说，一说一鸣惊人的那种。哦，原来就是说我是来学习的，让自己增长见识啊。所以哥哥说的这个真的是也是不错的。哎，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哎，这是其中一个比赛，对不对？那有没有什么比赛是从你们开始接触音乐、上台表演到现在最难忘的一个比赛？不是舞台经验，是比赛哦。
1: Kids Got Talent Malaysia。
0: 嗯，那这个比赛当中有什么收获？为什么那么难忘？
1: 因为我们那一次拿到全马总冠军。
0: 哇，这才是重点哇！
1: 全国，
0: 所以我就等他们把这句话说出来。哇，当时我看到这个报章上，还有我们电台有时候也是有新闻嘛，就是有看到这个内容。哇，我觉得哇，沙拉越之光耶，真的非常开心耶。那这个比赛当中，给你们来说最难忘的一个经历和经验是什么收获？
1: 嗯，它能够让我们成长，然后也是那一次我们会用安娜甘邦，以后有跳舞啊这些来演示这首来弄这首歌
0: 啊。了解。哇，安娜甘邦能不能清唱一小段？要不要？可以吗？好，那请妹妹哥哥来。
1: Memang aku ini anak orang miskin, tiada apa-apa yang dapat ku berikan. Engkau memang cantik, memang tidak padan dan tidak sepadan.
0: 有中文版的吗？
1: 有。
0: 好，再继续。
1: 我来自乡下里，并不是城市里，读过书却没出息，为生活忙碌压力，你就像万人迷，如我想工作机器就这么失礼。
0: 哇哦，掌声，哇，真的是太棒了，太好听了。然后哥哥是负责这个鼓的、对不对？哇，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听非常重要的一首。我在前两天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呢，也是现场，哇，大大的感受到这首歌曲的魅力。哇，现场呢将近四五百人就是一起欢呼，哇，听到了你们两位表演的时候觉得也是很震撼。哇，那个欢呼声我非常记得哦，大家的叫喊声欢呼声是觉得哇，中文跟这个马来文的版本的，哇，这种冲突啊，我们讲的文化冲突语言冲突非常的融合，非常的就是感觉很顺畅的一首歌曲。哇，现场呢就被我给骗出来了，应该没有收什么广告费吧所以大家包括我们的听众也赚了这个耳福了。好，我们再来问多一个问题好了，就是参加比赛当中有没有觉得说，诶，这个组合会不会说太大胆了，既然跑去比赛，你们当时想去比赛的目的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很夸张，有那么大的勇气？
2: 没有啦，
0: 没有想过，
2: 想试一试。
1: 来，我们就讲，我们是来学习的
0: 啊。了解。好，那再来就是问一下，你们在站在曼谷的国际舞台上，你们说去到曼谷嘛？那当时呢，有没有其他的沙拉越选手或者是马来西亚选手？
1: 有马来西亚的选手，
0: 沙拉越的。好像没，
1: 好像没有。
2: 对，
0: 我的印象当中其实也是没有。那对你们来讲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感？
1: 我们可以跟别的国家的人或者别的州的人分享我们的沙杯啊这些，然后让他们认识沙杯。很多甚至马来西亚的人都不懂沙杯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跟他说的那个沙杯的由来，然后。沙杯是哪里来的？婆罗洲啊这些。
0: 又刚好又讲到一个问题了，这个是题目以外的，来问一下妹妹好了。既然你说到介绍沙杯，那来能不能讲一下它的由来或者是故事？
1: 可以啊，因为一开始一个男孩子他的妻子生病，然后他就在一个大树下睡觉。然后他在那个梦中，他就看到一个人跟他讲，你要用你这一个木来做一把沙杯。然后呢，然后就醒来，他讲，他那时候是梦中那个人讲，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医治你的妻子。然后他醒来，他就把他梦中的那个沙杯的样子刻出来，然后弹给他的妻子听，然后他的。妻子就痊愈了。
0: 哇，所以这个故事，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
1: 对，
0: 所以就是当然因为像我本身也是有做旅游做导游的工作，所以像妹妹所说的，真的是我们把这个故事说出去的时候，尤其是外来的游客啊，比如说来自西马的或者是沙巴或者是新加坡啊，其他国外的地区的都好，当他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那种就很有感触的心理，就是感觉很感动。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说你在现场放一段音乐，沙贝的音乐，或者是亲自弹，尤其是像哥哥跟妹妹亲自表演的时候，哇，真的是无比的感动。哇，你们两个太棒了。好的，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一下，其实在你们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国际赛事，你们曾经有机会去到美国的，对不对？
1: 对
0: 啊，可是什么原因？那这个比赛名字可以讲出来，没问题，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讲出来。然后为什么没有，最后没有参加？
1: 我们是去Malaysia Championship of Performing Art MCOPA， 那时候我在马来西亚，然后我们顺利晋级到 Hollywood 在 USA。
0: 哇，这是 American Got Talent 对不对？
2: 对
0: 啊，
1: 不是
0: 啊，不是吗？
1: 对，
0: 哦，是另外一个比赛。
1: 对
0: 哦，所以大家其实在网络上看到的是一个误解新闻，是你们现在所讲的才是对的，对不对？
1: 我们两个都有
0: 哦，两个都有
2: 啊，对
0: 啊。可是为什么最后没有去？
1: 因为课业太繁忙，然后
0: 课业太繁忙，
1: 我们也觉得我们要加练自己还不够，我们
0: 学业为重，
1: 嗯，然后我们的那种
2: 表演也要再
1: 再练习，要再打磨，所以
0: 那了解。老师们听到了吗？现在如果在正在听节目的话，你看我们这两位哥哥跟妹妹是一位非常棒的两位非常棒的好学生哦。所以我们在顾全自己的音乐生涯当中呢，也是要顾全自己的读书生涯，所以为你们两位按赞。好，那在未来的日子啊，如果有机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课业的话，你们会不会想要往更高的地方发展？
1: 会，可是我们还要，可是我们没有，因为可以的话，我们还要再把自己的实力加强、加强、再加强，更有信心的去比赛。
0: 嗯，非常棒的。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嘿，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就来问一下两兄妹好了。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广播室当中，可能是初次的告白。哦，什么告白呢？就是妹妹有什么话想要对哥哥说，哥哥有什么话想要对妹妹说。来，先请哥哥好了，哥哥来说。
2: 感谢啊，妹妹这样就一起来陪伴着我们，一起表演啦，一起玩，一起练习。就可以讲，如果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 SJ Borneo。
0: 嗯，还有吗？还有吗？太少了，再讲多一点。谢谢你一路走来的陪伴。
2: 对，谢谢。
0: 我们继续发扬兄妹的这个组合。好了，妹妹说。
1: 谢谢你每次包容我情绪啊，我有时候会发脾气，你都会
0: 迁就，
1: 就不会生气我啊，然后来哄我这样
0: 啊。哇，好感动啊！我也想要一个哥哥。好，还有吗？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了。
1: 我们加油。
0: 好，可以。好，那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今天通过 SJ Borneo 来到节目当中，也就是哥哥 Sean 还有妹妹 Jane 的分享，能够让大家更了解就是我们沙拉越的文化，沙拉越的音乐。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来认识 SJ Borneo。 也希望呢他们在接下来的道路可以走出沙拉越，走出我们的国际平台，在这个国际上发扬光大，发挥自己最棒的潜力。好的，谢谢两位。
1: 谢
2: 谢。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开心的今天邀请两位非常可爱的兄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了解了他们的音乐历程还有发展。好，接下来的时间段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也是要让你们好好的继续再一次聆听他们的音乐作品。我是伦宾，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周也通过宪报颁布2635公顷州政府土地作为稻米生产用途，进一步加强长期稻米生产的保障。上周是美国工业商品及区域发展部长 Rados Rido 的 Steven Rudy Wooton 表示，此举旨在确保拥有充足的土地以支持上周稻米产业的发展。此外，当局也坚定现有的12000公顷稻田通过改善水利管理、机械化及农产的管理逐步恢复生产。与此同时，沙捞越政府也拨出144公顷土地用于稻米种子生产。至于本地生产的认证稻米种子，预计将于明年开始供应。有关演讲稿由沙捞越食品工业商品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lodot Abdurrahman Ismail 在古今举行的沙捞越稻米大会上代为宣读。上老月相续，尤其是年轻一代受促，将农业领域视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农业能够提供更广泛的经济机会。沃尔巴州议员比利苏长表示，农业领域如今通过科技创新、机械化及现代化管理不断的发展。他说，相续拥有丰富的发展潜力，加上当地拥有可善加利用的土地以及资源，因此能够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他在八五举行的 SOCRA 社区外展活动上致辞的时候表示，年轻一代需要结合上一代累积的经验以及科技和创新的方式，此举有助于提高农业领域的生产力以及竞争力。2026年 Pierre Romney 之星总决赛在沙捞越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所有参赛者已经抵达沙捞越。沙捞越广播主任 Wan Wizana Hashin 表示，目前正在积极进行最后阶段的筹备工作，以确保总决赛在11月11号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大学 UNIMAS Dita Putra 顺利举行。他说，这项活动的举办也获得赞助伙伴各部门及政府机构的合作以及支持。与此同时，活动策略伙伴 Dayan Fazila Awamorsili 表示，很荣幸能够与 RTM 合作，共同推动这项活动。他说，这项比赛不仅发扬已故 Dansri P. Ramli 的作品，同时也有助于维护这位伟大艺术家的艺术遗产。缺血性心脏病 IHD 持续为居我国主要死亡的原因之首，糖尿病及高血压是导致这项心血管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2024年共记录了17421起因为缺血性心脏病导致的死亡病例。根据2023年全国健康与发病率调查，估计有超过192000名18-29岁人士患有糖尿病，与此同时近34万人患有高血压。至于30-39岁的年龄层，则有超过378000人患有糖尿病，以及近939000人患有高血压。有鉴于此，卫生部落实全国健康筛查倡议，以便更早发现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素。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260万人完成了健康筛查，当中年龄低于40岁。警方在穆中斯拉德扣留一名本地男子，调查他涉嫌于9月20号在当地一间便利店纵火破坏的案件。斯拉德警局主任 DSP Matthew Mungi 表示，这名21岁嫌犯在周一下午在一间场所之内被扣留。他说，警方扣留嫌疑人是为了协助调查靠近古晋 Jalan Green 一间便利店发生的火灾。有关连环火灾也发生在古晋及斯里阿曼多个地点，嫌疑人也有两项涉及赌博以及谋杀案件的犯罪前科，案件原以刑事法典第436条文展开调查。

每年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世界地球日的活动主要是唤起全球居民强烈的环保意识和热爱地球的责任感。面对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实，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明白，保护环境、拯救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责任。我们渴望干净的地球，渴望健康的生命，渴望环保的家园，渴望绿色、健康、卫生的社区遍地开花。大家好，我是 Laura 梁心怡。从今天开始，不乱丢垃圾，随手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纸屑，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保护环境，一起做保护地球。

0: 我是雪凤。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课题呢，就是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今天我们用牙医，他是詹开文。开文医生你好。
1: 你好。
0: 跟我们聊这个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那最常见的这个问题有哪些呢？
1: 随着老年人口慢慢的增加，老年慢性病慢慢的会受到大家的重视。除了常见的这个心血管啊、糖尿病等等啊，口腔健康也慢慢的被视为影响老年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原因哦。而不良的口腔情况呢，除了导致进食困难、营养摄取的不足，还有发音不良等问题，因为缺牙所导致的不美观也可能影响老年人的这个社交沟通方面的问题。
0: 因为他们觉得不自信啊，就那个牙齿不漂亮，不敢张开口说话。
1: 对啊对啊，不然他们觉得很不敢在众人面前说话这样子。
0: 是。
1: 所以老年人口腔常见的问题我也分为几种，然后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解说。那第一个最常发生的呢，当然是掉牙或者牙齿的丧失。
0: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牙齿脱落呢？
1: 造成牙齿脱落主要的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蛀牙，我们英文叫做 caries 啊。第二就是牙周病，也叫做periodontal disease。掉牙可能导致咀嚼能力降低，然后呢体重减轻以及营养不良的这些问题。
0: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咀嚼，所以可能吃不到很多食物。
1: 对，所以除此之外呢，也会影响病人的老年人的说话发音，甚至改变他们选择食物的这些习惯。
0: 是，但是如果他们要摄取这个食物的话呢，还是有个方法的，就是可能喝液体状的也是可以补充这个营养。
1: 对啊，某些老年人可能会选择这种方法，可是不是全部。可能会有一些老年人会选择就改换掉吃比较软性比较油性的食物，因为比较容易咬，就纤维的那些富有纤维的食物他们就会避开这样子。
0: 一些比较硬的话呢，就不适合这个如果有牙齿脱落的人吃了。
1: 对。
0: 好，那刚刚有谈到呢，就牙齿脱落或者是牙齿不见了的话呢，是因为这个蛀牙或者是牙周病，来跟我们讲解一下蛀牙。
1: 好，蛀牙的形成基本上需要我们讲四个因素。第一，当然是我们要有一个牙齿在那里哈。第二，时间，还有细菌跟食物。所以当我们没有照顾好我们的口腔卫生的时候呢，细菌跟食物都会残留在我们嘴巴里面哦。但这两个因素残留在嘴巴里面的时候呢，就会产生酸素。酸素呢，就会把我们的牙齿最外层的这个珐琅质慢慢的把珐琅质里面的这个矿物质吸收掉。我们牙齿会变成比较弱。比较弱过后就容易腐坏，就造成蛀牙。老年人因为口水排出量也会跟着减少哈，因为这是一种新陈代谢的作用啊。加上不良的口腔卫生习惯哦，即没有定期的去做这个口腔检查，都会增加蛀牙的机会。加上老年人常见这个牙龈会萎缩，就看起来牙齿比较长那样子。更增加牙根部分的这个蛀牙。
0: 要避免这个蛀牙的话呢，口腔卫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这个牙周病方面又怎么说呢？
1: 好，牙周病呢主要是就是我们牙齿周围的这些结构哈。我们牙齿周围有分成牙槽骨、牙周膜，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牙龈。但这几个组织其中一个部分出现感染，细菌感染的时候呢，就形成我们叫牙周病了。不良的口腔卫生习惯啊，刷牙方式不正确，还是就缺少定期口腔检查等，都是造成这个牙周病的原因了。早期的牙龈炎，我们英文叫做 gingivitis， 可以发现到我们的牙龈红肿及刷牙时候牙龈会容易流血出血这样的现象。假如患上牙周病的老年人呢，由于牙肉发炎，当他们刷牙的时候碰触到这个红肿的牙龈开始出血，他们就会感到不舒服。但我们要记住必须继续保持每天刷牙的这个习惯，一天至少要刷两次，
0: 早上和晚上。
1: 对，没错。把该位置的牙菌膜就是我们进食过后在我们的牙齿表面会形成一层膜，就叫做牙菌膜。牙菌膜里面就有这些细菌啊， 跟食物的残留的东西就会粘在牙齿表面。
0: 是、啊、
1: 老年人如果发现啊牙龈开始红肿，他们还是要继续的保持这个刷牙的习惯，把那些牙菌膜彻底的清除掉啊。
0: 但是在这个时候刷牙的时候就要比较温柔一点点了。
1: 嗯，刷牙的时候本来就应该温柔啊。不，我们不建议用太硬的这个牙刷，
0: 嗯，
1: 也不建议用太粗力的动作去刷我们的牙齿啊。啊，还是要继续去保持它的干净，不然的话这个牙周病反而会恶化。
0: 是，
1: 对，因为更多的牙菌膜会保留在我们的牙齿表面上面。当这个刚开始的这个牙龈炎啊演变成牙周病，也就叫做 periodontitis， 就是说我们的牙周的组织开始发炎的时候啊，就可能伴随牙龈萎缩甚至是牙齿开始动摇等的情况了。另外一些老年人常见的这个糖尿病齁，他的牙龈发炎的时候啊会比较难恢复，

0: 们今天和你聊的就是老年人常见的问题。那医生，老年人有一些是有戴这个假牙的，这个假牙会不会造成老年人的问题呢？
1: 哎，假牙老年人很常都会戴哈。
0: 嗯，
1: 所以我们假牙其实有分成几种，就是活动假牙和固定的假牙。好，比较多老年人都会佩戴这个活动假牙啊。
0: 嗯。
1: 假牙有分为几个种类，等一下我会详细解释的哈。
0: 是。
1: 那么比较多老人会选择这个活动假牙，原因是它比较方便，第一，第二比较多人能够负担得起。
0: 嗯。
1: 所以啊，因为这个牙齿的缺失呢，使得大多数老年人都有佩戴这个活动的假牙。好，因为假牙所造成的这个口腔发炎呢，口内可以看到与假牙成带区，就是我们假牙粘在口腔里面的这个黏膜的这个部分呢，会有红肿的情况，
0: 这就是发炎的现象。
1: 对，这就是发炎的现象。嗯，通常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症状啊，老年人也不会觉得痛啊还是不舒服，直到他到一个比较严重的
0: 阶段的时候
1: 阶段为止呀。
0: 那么为什么会有发生假牙的口腔炎呢？
1: 假牙的这个口腔炎呢，主要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老年人缺乏良好的这个假牙清洁，哦，所以当我们不能够好好的照顾这个假牙的清洁的时候呢，假牙的底部会与口腔的这个黏膜接触面哈，它们的接触面会生长这个真菌，我们英文叫做 fungus 等微生物啊，会增生在这个地方。真菌的增生呢，主要是因为老年人没有办法把这个假牙的清洁照顾好。
0: 嗯，
1: 假牙上残余大量的这个牙菌斑以及食物的残渣，有些老年人也会夜晚时没有把这个假牙拿下来清洁清洗并浸泡在这个清水里面。另外，不合的假牙也有可能导致这个口腔的溃疡。
0: 所以是因为他们在刷牙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把那个假牙刷清洁。
1: 对，很多老年人戴着假牙就认为就不需要清理这个假牙，因为它都是
0: 它是假的，
1: 也不会造成你痛，它是假的，对。所以他们可能只注重于清洁嘴巴里面剩余的这个牙齿，就没有照顾这个假牙的清洁这样子。
0: 所以医生比较建议的就是在刷牙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这个活动的假牙拿出来，先刷真牙，之后再把假牙刷一刷？
1: 对，没错。那我们刷假牙的时候有几样事情要注意，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用软的牙刷刷毛，
0: 嗯，
1: 就用清水再加上这个软的刷毛，把假牙上面的这个牙菌斑啊还有食物的残渣清理掉就可以了，就不要去用牙膏。
0: 是在夜晚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把这个活动假牙拿出来浸泡在清水中。
1: 对，没有错。
0: 好，更多有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我们在歌曲之后回来再告诉你。

0: 我们今天和你聊的就是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
1: 另外一个我们来解说的就是这个口干症，英文也叫做 xerostomia， 因为年纪所导致的这个口水流量减低，就有可能造成口干的现象，或者有些老年人会感觉到口中有这个灼热的感觉，难以说话及吞咽食物会有困难，甚至造成味觉的改变。造成这个口干症的常见原因呢，除了因为年纪所导致的口水分泌量减少，患有癌症的病人呢，可能会有经过这个头颈部做过发射线治疗，还是老年人服用这些高血压啊、糖尿病啊，或心理用药，或是泌尿道方面药物，也有可能导致这个口水分泌量减少的情况，就会造成这个口干症。
0: 所以口干症，他只要喝多一点水就可以解决了啊。
1: 对，其实我们想象起来可能就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可是就喝多水了，老年人会发现到他们要去
0: 上厕所的
1: 次数也多，就造成他们的不方便。所以我们解决方法呢，我们有时候就会建议老年人用这个喷水的这个
0: 瓶子，
1: 对，装了一点水，就再往嘴巴里面喷一小点的水。
0: 哦，就尽量保持那个嘴巴的湿度。
1: 对，没有错。好，针对这个口干症，另外一个解决方法是我们可以建议老年人咀嚼这个无糖口香糖。这个口香糖的作用呢，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口水分泌。这个口干症呢，也经常会造成这个溃疡，也就是ulcer， 因为嘴巴里面干嘛，所以如果咀嚼食物的话，会比较容易伤害到我们的牙齿的嘴巴里面口腔的黏膜。
0: 好，那医生，经常有这个溃疡是正常的现象吗？
1: 我们偶尔有这个溃疡其实是正常啦，可能是我们刷牙的时候伤害到我们的口腔黏膜啊，还是我们的牙龈啊，都会造成这个溃疡的发生。
0: 是，
1: 但是如果一直重复性的发生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些深入的检查了。 OK， 会有可能的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叫口疮，英文也叫 aphthous ulcer。 这个 aphthous ulcer 或口疮呢，是一种复发性的口疮，是出现在口腔软组织上，也就是我们的黏膜上的这个溃疡，包括面颊、口唇和喉咙的黏膜及舌面都会有这个溃疡的现象。口疮是不会传染的，它的成因呢，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明的。但是可能与这个口疮有关系的这个原因呢，第一就是精神压力，或者是内分泌失调，例如荷尔蒙分泌不平衡，或者是身体免疫系统失调啊，肠胃失调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口疮的问题。还有就是维他命 B12、叶酸 folic acid 或是铁质不足，也是会引起这个口疮的现象。那我们在这个口疮的老年人通常发现到的情况，就是他们会有这个贫血症。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贫血症，或者我们叫 anemia， 也是经常会造成这个重复性的溃疡的发生，
0: 而导致口疮。
1: 对。好，那么口疮呢，一般会在7到14天里面会痊愈，但是如果情况持续多过3周的话呢，我们就要开始担心，开始小心，我们就要去约见这个医生或者牙医做详细的身体检查，看看是否需要接受其他的治疗呢，因为我们可能有贫血症啊，或者其他的问题。另外一个老年人常见的问题就是磨牙。
0: 那么医生，磨牙也会让这个牙齿慢慢的磨不见了吗？
1: 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这个磨牙的问题的话，我们的牙齿可能慢慢就会被磨平，甚至我们的牙髓腔，就是我们的珐琅质里面一层就是象牙质，再深一层就是我们的牙髓腔，牙髓腔里面呢就含有我们的微神经线还有小血管了。这个神经线也是就是导致我们敏感啊，牙齿会痛的这个神经线。当我们如果没有注意这个磨牙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的牙齿可能被磨到象牙质都不见的时候，我们的牙髓腔里面的神经线就开始会被刺激到了，就我们在吃 冷的或者酸的食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
0: 痛，
1: 非常敏感或者痛。那这个磨牙的问题多数是由于心理因素所导致的，如心理压力啊，或者精神紧张等等。要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根治它的原因。如果磨牙的情况严重的话，我们应该就去见牙医。那牙医会应需要提供合适的处理方法，或为患者配置这个护牙的胶托，我们又叫做 night guard， 然后避免牙齿继续的受磨损。好，这个护牙胶托呢，主要都是在晚上病人睡觉的时候在穿戴的，因为磨牙这个现象通常都是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精神紧张或是压力才会发生的。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呢，长期的磨牙也会导致我们颞下颌关节疼痛的一个现象。颞下颌关节就是帮助我们去把开关的这个关节。那当磨牙久了呢，我们的肌肉会有长期就会产生变化，让我们开关嘴巴的时候会有疼痛的感觉。

0: 今天有专开文牙医跟我们谈的课题呢，就是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那医生，牙齿发黄也是一个口腔问题吗？
1: 牙齿发黄其实是个人的一个对自己牙齿美观的要求啊，它其实不是一种问题，但是随着我们老化，我们的牙齿会慢慢变黄，这个现象呢是蛮常见的。那为什么牙齿会发黄呢？我刚才有提到，我们的牙齿最外层是叫珐琅质，珐琅质的内层就叫象牙质。那么随着我们老化呢，其实这个象牙质的厚度也慢慢的在增加，这个象牙质的本身的颜色是带黄的。那么当我们的珐琅质也随着年龄慢慢的被磨薄，而象牙质慢慢的变厚，那么底色那个象牙质的颜色就慢慢更明显
0: 显出来，
1: 对了，
0: 哦，
1: 所以其实牙齿变黄这个现象呢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0: 是每个人都会面对到的这个状态。
1: 对，没有错。
0: 那会不会有人就认为牙齿发黄他们去洗牙就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因为老化而造成的这个牙齿变黄是我们洗牙或者去漂白都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漂白我们其实是漂白这个珐琅质的部分，不是在对这个象牙质做出什么变化。对，那么我最后一个来解说的呢，也是口腔里面最严重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口腔癌或者是 oral cancer。 那么口腔癌呢，全世界现在排名第六个最常见的癌症。口腔癌是发生在我们的嘴唇，通常为下嘴唇或者是嘴巴内、喉咙背部或者是扁桃腺，也叫做 tonsils 或唾液腺，形成我们的口水的这个器官，就是我们 salivary gland 的癌症。那这个癌症呢，较常发生于40岁以上的人了。那造成这个口腔癌的因素呢有几种。第一就是抽烟大量的喝酒、咀嚼槟榔或烟草，会导致这个口腔癌。这几个就是造成口腔癌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口腔癌前的病变会是长什么样子的。当口腔癌开始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口腔里面的黏膜会有一些白斑或者是红斑，又或者是红掺白斑这样子的恶性变化。所以总体来说呢，老年人口腔癌发病率是较高的。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到，这个 HPV 的病毒与口腔癌的发生是具有联系的。所以我再次需要声明，我们需要这个

0: 好，医生说了那么多关于这个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在于预防以及维护它。那到底要怎么样去照顾或者是预防我们的这个口腔问题呢？
1: 好，首先我会讲到这个怎么样去预防蛀牙。第一个也是最重要，我们需要照顾到就是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口腔健康。
0: 是。
1: 那么怎么样照顾口腔健康呢？第一，我们需要选用适合大小及软毛的牙刷，配合含氟或者是 fluoride 牙膏及漱口水。那据研究有显示呢，每天用含氟化物牙膏刷牙可以减低蛀牙率高达 38% 或以上。那也这也证明含氟化物的牙膏呢对预防蛀牙有很重大的功效的。另外呢，维持三餐饭后及睡前清洁牙齿的好习惯。如果手部动作不灵活的老年人呢，可以选用电动牙刷加强清洁牙齿的效率。另外呢，也建议我们定期，也就是6个月一次齁，能够的话做这个牙科检查。在这个检查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决定病人有没有需要去做洗牙。那洗牙就是我们把粘在牙齿表面的这个牙菌斑和牙结石把它去除掉。对。或是涂氟。那涂氟就是 fluoride gel 的这个过程通常都是牙医帮忙做的齁。那涂这个 fluoride gel 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是对牙齿有这个保护和修复的作用的。在初期的这个蛀牙呢，我们的牙齿上会有这个稍微的白斑的这个现象。那涂了这个 fluoride gel 过后呢，这些白斑就渐渐的不见掉。还有减少吃含糖饮料及食物，都能有效的预防这个蛀牙及牙周病的发生。那么刚才我也有提到这个老年人容易有这个牙龈萎缩的情况，因而导致容易蛀牙，在根部容易有这个蛀牙。那为什么在根部会更容易有蛀牙呢？因为其实我们的象牙质跟珐琅质相比起来的话，象牙质的这个硬度是比较低的，也就是也可以讲它比较软了哦。就因为它的这个硬度比较低呢，它更容易才会产生蛀牙和酸蚀或是被侵蚀的这个情况。那么如果我们要预防这个根部有蛀牙的话，方式也是一样的，也就是用我们的软牙刷跟牙膏来照顾干净的方式。那关于牙齿的根部被酸蚀或侵蚀的这个部分呢，它的预防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减少吃或喝这个高酸性的食物和饮品，例如这些酸梅啊、柠檬啊、罐装的饮料，还有酒精饮品等等。那么如果我们还是很想要吃的话呢，就建议食用这些食物过后呢，就漱个口，把这些酸性的东西清除掉。那为了避免这个牙齿或是活动假牙的崩裂呢，也应该减少吃比较坚硬的食物，就比如硬壳类的食物等等。那佩戴活动假牙的人呢，也应该避免咀嚼这个带粘性的食物，以防这个活动假牙崩裂或是难以清洁。若有这个假牙不合适的情形呢，一定要去请牙科医师调整，做调整，不要自己在家里用这个模子去做调整。有些人认为呢，年纪大了缺几颗牙齿是很正常的事情了，那他们缺了牙以后就不想戴假牙，怕麻烦就让它空着这样子。那这样下去呢，其实坏处是很多的，它会让你的邻牙加速的开始会摇动，然后脱落这样子，会明显的降低老年人的咀嚼能力，影响消化和这个营养的吸收，还有呢也会影响到他的语言沟通能力和他的容貌。那么为了解决这个老年人牙齿缺失的问题呢，我们就建议老年人戴假牙。假牙就可以帮助消除这个缺陷，恢复牙齿的功能。那么假牙又有分成几种种类哦，刚才我说到的活动假牙就是其中一种了。那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植牙、人造牙冠或是固定假牙来做这个牙齿
0: 缺失的治疗。那当然这也是要根据病人的状况而定。
1: 对，没有错。很多人都认为年纪大了牙齿便会自然的这个脱落。那其实呢，晚年失去牙齿并不是一个自然会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都能够在口腔健康习惯方面做出改善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保持我们口腔的健康，预防牙齿的脱落的。
0: 是，好，那当然面对到任何口腔的问题呢，还是直接找牙医来解决会比较恰当。谢谢牙医。
1: 好，谢谢。

0: 下午五点，缅甸总统敏昂莱已赴我国展开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马六甲州选举将试行新系统自动记录签到投票。法国内政部宣布禁止在高校示威活动中使用防爆手榴弹。萨拉马里谢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缅甸总统敏昂莱今天抵埗马来西亚，向我国展开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预料他在会见我国首相 Dr. Anwar Ibrahim 的时候，两人将讨论包括有关遣返在我国的缅甸公民在内的主要课题。再送敏昂莱和他的代表团成员的专机是在今天中午12点30分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负责接待的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r. Johari Alugani 在机场迎接缅甸领导人。外交部表示，敏昂莱这次访问我国将使首相有机会依据2026年5月东协峰会的决定和缅甸维持直接接触。高等教育部指出，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1点，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自行决定合适的教学模式，以降低健康风险，同时确保学生能够继续学习。高教部今天发文告说，当局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并要求旗下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监测所在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文告也提醒，各校必须根据当时的空气污染指数评估和调整所有的户外活动。由于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位于柔佛州巴珠巴峡的学校、幼儿园以及托儿所在今天关闭。这项行动得到当地家长的大力支持。Dato Bandara Roa 学校家教协会副主席 Muhammad Hamidi Madab 说，为了尽可能减少烟霾风险，这是必要之举。他促请家长在学校关闭期间在家监督孩子上网课。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ursi Azalina of Mansai 认为，必须提高民众对反霸凌仲裁庭的认识，以了解该庭作为处理儿童与青少年霸凌案件专门渠道的作用。他说，该仲裁庭将让受害者清楚知道，如果校方没有采取行动或没有对投报做出相应的回应，他们依然有其他的投诉渠道。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指出，目前获得豁免落实电子发票的110万名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纳税人当中，有164435人选择自愿落实电子发票。刘振东表示，政府正在以及将继续减少官僚负担，并确保微型和中小型企业不会因为电子发票系统的合规需求以及在新冠疫情之后面对的其他挑战而承受过重负担。选举委员会宣布，在马六甲州选举期间扩大光学字符识别选民出席系统的试行计划。选举委员会主席 Darshi Ramdan Palun 表示，加州选举的28个投票中心将试行这项系统，也就是透过扫描身份证资料自动记录和标示签到投票。他说，这将加快记录与查核出席投票的程序，从而减少手动标示的错误，而且还能够提升投票日当天的选举人员的效率。森美兰州海龟潮数量在短短六年内增加三倍，从2020年的13个增加到去年的45个。森美兰州渔业局局长 Kasim Davi 指出，在此期间，海龟上岸、海龟蛋孵化以及小海龟破壳而出的记录显示，海龟蛋的数量以及成功孵化的数量也有所增加。针对丹中戈莫之前疑似发生海龟潮遭到干扰以及海龟蛋被取走的事件，他认为没有必要把当地列为海龟保护区，反之应该加强公众的意识，保持海滩的清洁，并且减少海龟上岸生蛋的时候受到干扰的事件。
1: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 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国际消息，法国高中校舍老旧、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掀起的大规模抗议行动在6号演变成零星的暴力冲突。法国内政部指出，全国共有25万6千人参与抗议，至少有488人被逮捕，另外有43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法国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6号深夜与内政部长努涅斯以及教育部长热弗雷等官员会面，应对这一波的动乱。法国内政部星期三宣布禁止在高校示威活动中使用防爆手榴弹，在这之前抗议行动引发暴力冲突，并导致一名14岁的少年遭到警方抛掷防爆手榴弹而失去了左手。人权组织因而指控警方对未成年人所采取的维安手法太过激烈。内政部长努涅斯向媒体表示，在事件真相明朗化之前，他将暂停在应对高校示威期间使用防爆手榴弹。涉事的一名警员已经被起诉，针对示威期间涉嫌滥用武力的指控，警方已经启动了另外18项的内部调查。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三表示，锁定目标向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提到发射目标准确，已经导致机场的空中交通中断。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新一届议会6号在州首府马格德堡举行第一次会议，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议员劳施当选为议会议长，这是德国第一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媒体报道，当天有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和到访的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同意深化防务与安全合作，考虑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和共同价值。这是自1973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第一次有波兰总统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根据马拉坎南宫今天早上发布的新闻稿，小马可斯对两国防务与安全合作进展表示欢迎。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五次发射取得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韩国宇宙航空厅表示，韩国计划构建由10颗卫星组成的对地观测卫星星座，这次发射的5颗对地观测卫星将与计划在明年发射的5颗卫星完成该星座组网。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新建造船厂，生产潜艇、潜艇零件以及无人潜航器。他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000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国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6号说，10月5号多瑙河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德文区的日均流量是每秒 575.9 立方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缅甸总统敏昂莱抵布我国展开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马六甲州选举将试行新系统自动记录签到投票。法国内政部宣布禁止在高校示威活动中使用防爆手榴弹。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每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轮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爱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威恩赛赛。
1: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RFM 红人音乐最新指标。

0: Wow, fantastic, baby.
1: 每天早上8:20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0: Open Gangnam Style。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由我张祖成陪你下班开麦啦。
3: 6年前的那一场疫情，我想大家记忆犹新。虽然哈，就是感觉上离我们已经久远，然后我们总不希望哈病毒时代还会卷土重来。但是这一则消息呢，它的整个发生的过程，其实就像当年的这个 COVID 一开始一样哈，大家可能对它的了解不多，然后呢也对它不太关注，但后来它却成为了全球最严重的疫情之一。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在俄罗斯又再一次传出有鼠疫病毒传染的情况出现。那我们并不需要太慌张，但这件事情呢，我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哈，因为美国、俄罗斯都相继的表达了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关注。那么之后这个问题或者是现在这种状况该怎么解决呢我想当然如果没有传开，这个病毒人传人的这个迹象不会出现，然后呢整个就是传染的这个因素被排除了之后，然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是会扩大形成疫情，那应该就是一件好事。现在我们只能静观在当地接受检测跟隔离的这些人，是因为这一次这个病毒会传开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实验室当中有病原体的这个实验，就是这个试管被打破了之后，然后让病原体传出。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想起过去 COVID 在武汉当地有传出说也是实验室露出了病毒，这样子的一种似曾相似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才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媒体现在多加关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这一次发生事故的实验室呢，实际上他们是研究鼠疫的一个研究所那么一名30岁的工作人员或是技术人员名叫 Darya 此前呢曾经到过了俄罗斯跟蒙古边境一带的这个地区，是收集相关鼠疫的这些病原体。那也有消息说他是在实验室当中打破了存有原本病原体的这个试管之后，然后就开始出现身体的不适。我们知道研究人员尤其是这种生物研究的研究人员，研究病毒的他们接触或者是 expose 也就是暴露在所谓病毒的传染这样子的一个风险之下，那一个不小心他们可能就是第一个受害的人。那因此这件事情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或许就纯粹只是一个意外，因为没有任何的一个工作人员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虽然可能过后会有一些阴谋论的产生。那因为病原体被打破了之后，这个试管被打破了之后，那么负责的这个Darya 呢本身就出现了生病的这样子的一个迹象。后来这个官方的说法是他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而去世。那么跟他同在同一个实验室，然后跟他一起合作工作过的这200个人也相继的被观察。所以实际上呢，现在美国这边的说法是认为说因为这个鼠疫的病毒它人传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样子的几率是存在，所以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那美国这边也表示说，如果俄罗斯需要任何的帮助的话，他们会尽可能的协助，毕竟这是人道主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只不过我想随着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其实当中出现了一些隔阂，那这件事情背后有没有任何的阴谋呢我们现在暂时先不说，不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只是现在呢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从各方的媒体得到的消息，就是有200多人在俄罗斯当地其实现在还在观察看看有没有这个病毒扩散的可能性目前情况是受控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会不会有新病例的出现，然后人传人的这个情况会不会出现呢，我们要持续的关注未来的一个进展。

我上个星期就已经关注这一则消息哦，发生在美国的 Tennessee 也就是田纳西州。田纳西州实际上是一个我想应该说这个城市氛围没有那么样的浓厚，换句话说就是它还带有一种所谓的淳朴啊的土质气息，就是比较应该说比较乡镇啊，所以显得比较土气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应该说当地呢这个民情比较保守。那么对于死刑这件事情啊，我们知道在美国各个不同的州属它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些规范。那作为一个就是说西方的民主国家，那么当然当地的民众啊，就是美国人对于死刑这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田纳西州还是依然执行所谓的死刑。但这一次发生的事件啊，就让全球把目光聚焦在他们的囚犯身上，因为有一名女囚犯啊，原本是要被执行死刑的，但注射了所谓的致死药物之后，两剂药物打进身体，但是呢，看起来她并没有因此而就是断气哈，然后依然还存活。那这件事情到底代表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呢？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成为了西方媒体一个很重要讨论的点。好，这名女囚犯名字叫做 Krista Pye， 她实际上呢，在96年的时候，就是因为犯了杀人罪，然后呢被判了死刑。原本是要在今年的9月30号的时候呢，就执行这个死刑。在田纳西州呢，当地其实执行死刑的这个方式还是以注入毒药的一个方式来进行齁。那这次注入的这个药物其实名字有点拗口齁，我也不太了解这个药物的实际的所谓的配方或者是它作用，但实际上呢，就是它可以麻醉你的神经，然后让你整个神经系统呢就是停滞，然后呢慢慢的你就身体里面缺氧，然后呢接着齁就必须强制面对死亡齁，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在其他的一些州属其实执行死刑的方式已经是用不同的一些媒介或者是不用毒药来进行，但是在田纳西州还是以这种比较老旧的一个方式来执行。那什么事情呢发生在这名女囚犯身上，就是当执法人员注射了两剂这个毒药在她身上的时候呢却发现说她没有因此而死亡，反而还存活了下来齁。那之后被送到医院之后，她曾经短时间的陷入昏迷的状态，需要靠呼吸器来维持生命，但是现在呢看起来呢她已经可以说话了齁，然后慢慢的恢复这个意识。那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就是说当然执行死刑这件事情就是在全世界各地该不该执行死刑都有很多的看法，但是在田纳西州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既然要执行，那如果这个注射了两剂毒药之后，这个女囚犯本身并没有按照所谓的规章的一个方式真的就这样子成功的执法的话，那该怎么做呢？因为现在呢在美国当地的这个法律里面并没有说明说注射了两剂毒药而囚犯不会死去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注射第三剂，要怎么做就没有明，就是没有明文规定。那没有明文规定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变成这件事情是历来在美国最罕见最稀奇古怪光怪陆离的一件所谓的这个死刑执行案那过去呢其实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囚犯本身最后是存活了下来，本来要执行死刑的，但那个是可能医护人员找不到任何的动脉可以把这个药物打进去，或者是呢药物注射不进某一些囚犯的这个身体里面。但这一次发生的是药物已经注射到囚犯的身体，但是呢他却没有如原本理论上所应该发生的化学效一样致死这名女囚犯。那现在当然有很多种的说法，就是说会不会是药物失灵了，过期了要不然就是这个药物没有办法渗透到这个女囚犯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去，所以没有造成最大强度的这个伤害，所以就没有办法致死于她。那接下来可能她会面对永久性的身体上面的伤害，那他的代表律师也做出了
所谓的一些指控或者搜取一些证据，因为要是呢这一次没办法执行这个死刑，然后呢对于囚犯本身造成有种性的伤害的话，那这个也是美国法律当中首例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该怎么样做出接下来的这个惩处，或者是该怎么做出赔偿，甚至该怎么样来执行这个到底该不该执行死刑呢，又或者是让这个女囚犯继续服刑，都是这一起事件发生了之后目前面对美国的司法，还有面对美国的所谓的监狱当中的执行方案激荡出的非常激烈的一个讨论。所以我想大家或许也去关注一下这件事情，激荡一下脑力来想想看，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又发生在我国的话，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该怎么样给予意见或者是反馈呢？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我和邻居聊天才知道，上门一对一的补习收费竟然那么高。我儿子去的是那种班级式的补习班，一般都是老师大概讲解了以后，学生就开始做习题，做完检查答案，有不明白的老师才详细解释。而我邻居请的家教是针对他孩子弱的方面进行辅导，他说针对性强，效果好，所以收费也高。
3: 因材施教嘛。
2: 何止因材施教，我邻居还说是量体裁衣，根据实际情况办事。比如有一阵子孩子参加的活动多，人容易疲累，补习老师还特意改成以游戏的方式进行辅导，见孩子来精神了再做比较细致的解释。
3: 还真的是量体裁衣，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2: 咦，你怎么说成量体裁衣，应该是量吧，测量身体然后剪裁衣服啊。
3: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你想想，你是说量力而为还是量力而为，量入为出还是量入为出？
2: 对呀，我们都说量力而为，量入为出，都读作

0: 第四声而不是第二声。
1: 量入为出是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定支出的限度。量力而为是估量或衡量自己的力量或能力再行动。
0: 你看，估量、衡量是量啊。
1: 读作第二声的量，确实也有估计、衡量的意思。与此同时，读作第四声的量也有估计、衡量的意思。但你发现吗？当量表示估计、衡量时，组成的词有掂量、思量、估量、端量、酌量。
0: 咦，都变成轻声了。
1: 衡量不轻
0: 啊。对，掂量、思量、估量、端量、酌量都读轻声，衡量则不轻。
1: 你再看看，当表示估计、衡量的量摆在一个词的前头时，却读作量了。譬如量力，量力而为，不自量力，量入为出，量体裁衣。
0: 成语量体裁衣是按照身体剪裁衣裳，比喻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1: 一对一上门补习和班级式的补习，不论是效果还是收费自然不一样，就跟你到家具店买家具和请人上门定制橱柜怎能一样呢？
0: 也对，包括补习中心的开业地点也都选在人口稠密生源多的地方，总得量体裁衣，根据实际情况办事，不然可能要血本无归了。
2: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3: 大家好，我是 Yoga 林宥嘉。不管你现在是上班还是下班，被塞在车龙当中吗？ Red FM 贴心提醒您，马路上小心驾驶，安全抵达目的地。
4: 好，欧国联杯已经进行了大概2星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的是欧洲各大强旅强强对决的情况不断的上演，然后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传闻啊，包括在西罗这一边。那今天早上如果大家有关注哈，在阿根廷的主场上面，我们看到梅西是迎来了自己20年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那这一次他以得了一座世界杯，在2022年的那座世界杯之后正式的宣告离开阿根廷队哈，那今天正式的上演这场告别战，我想很多看着他一路走来，然后呢，在成长过程当中跟梅西一起经历过起伏的这些球迷来说，内心是五味杂陈，相当的复杂的哈，包括我自己。那么当然，每一名运动员呢，其实都有这个所谓的他们的体育职业生涯到了尽头的这个时候，那么梅西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在这个时候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告别国家队，我想其实他对于阿根廷所付出的一切，包括在足球领域当中所贡献的这种力量，还有所付出的努力，已经实至名归，让他撑得起是阿根廷的一名英雄。好，这一场告别战呢是在阿根廷进行啊，然后对垒的球队是贝宁队。最后呢，我们看到梅西成功的协助队友以两传一射哈，打入了一颗进球的一个方式，3-0拿下了这场比赛，也宣告以胜利的方式离开了国家队。反倒是 C 罗最近是传闻非常的多，那他接下来会不会继续留在国家队呢？他说其实呢，他还想留在国家队的，主要就是这个葡萄牙足协的主席想把他留下，但问题现在呢，他跟主帅之间看起来有点磨合不当，理由非常的简单，他认为哈，这个主教练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协议跟信任，那么之前说好的上场的一个时间跟比赛当中的各种安排，似乎这个新教练都没有放在心上，所以这个闹剧会怎么延续下去呢？我想接下去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会有相当多的这个传闻跟消息不断的继续的发酵，我们就看看嘛 ，C 罗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好，欧国联杯第四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今天凌晨克罗埃西亚在主场迎来了西班牙的对抗。那此前呢，克罗埃西亚0-7败给了英格兰之后，这场比赛呢看起来他们想要挽回颜面，但是还是做不到。西班牙队2-1两个进球都用 Marino 打进，最后取得了胜利。而英格兰队在取得了大胜之后乘胜追击，这场比赛3-0拿下了捷克，而且凯恩也创造了个人的出场记录。

傍晚好，现在是杨诗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数码能力在提升婆罗洲竞争力方面至关重要。私营领域应开拓全球市场，扩大政府发展框架。鼓励研究人员及科学家探索低碳水稻品种。以下是新闻内容。婆罗洲需要加强数码网络及数码能力，以提升区域的竞争力。舍列总理的多巴丁伊丹斯里阿邦贾哈里顿奥宾表示，单靠能源网络并不足够，还必须建立强大的数码能力。他在古斯印为第二届婆罗洲经济论坛主持开幕礼时表示，沙拉越2030年数码经济大蓝图必须得到充分的利用，尤其是为加快各经济领域的数码化进程提供框架。同时通过投资、创新及公司合作进一步加强竞争力。他也说，沙拉越如今迈入新阶段，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以及先进数码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的多巴丁伊丹斯里阿邦贾哈里呼吁私营领域更加积极地参与落实政府所制定的发展政策。他说，私营领域是推动沙拉越经济增长的引擎，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引进科技以及发展数据中心，推动州内经济发展。他说，政府、私营领域和投资者之间的合作对于将婆罗洲经济拓展至全球市场至关重要。他也促请私营领域开拓海外市场，以加强供应链并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沙拉越总理的多巴丁伊丹斯里阿邦贾哈里顿奥宾在另一个场合上也促请科学家及研究人员探索低碳水稻品种的开发。他说此举符合沙拉越生产更健康食品的努力。他强调，稻米生产创新不应只着重于提高产量，相反，相关研究也应该考虑营养成分，以便为消费者提供更健康的食品选择。他是在古晋为2026年沙拉越稻米大会主持开幕时如此表示。他说，低碳水稻研究除了能够为我国稻米产业开创新的发展领域，也能提高生产价值，并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女性受猝不要害怕接受乳癌检查，也不要等到出现严重症状后才接受检查或延误治疗。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福祉发展部长达多斯里法蒂玛阿卢拉表示，女性必须进一步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包括乡区及内陆地区的女性。他说，地点、距离及恐惧等因素都不应该成为接受检查及治疗的阻碍。根据马来西亚乳癌降期路线图 2025-2035，一共有 50.5% 的乳癌病例在较晚期，也就是第三及第四期才被发现。他说，这项数据应该成为对女性的提醒，让他们提高警觉并重视及早接受检查。他在古晋为配合今年十月乳癌觉醒月而举办的活动时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一条全长约 2.6 公里连接 Jalan Sare、 Jalan Sendebu 及 Bukit Ginyal 的道路建成后，预计可缩短居民前往斯里街市中心的时间。沙拉越城市规划土地行政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 Dalip Saleh 表示，居民目前需要约30分钟的行程，预计道路竣工后可缩短至10分钟。
这项耗资近1700万令吉的工程，由沙略公共工程局落实，施工期为12个月，从今年9月开始到明年的9月。它是在斯里街沙雷的 Jalan Spur 道路建设起点，为相关工程主持动土及移交赔偿支票仪式后，对记者如此表示。在同一项场合上，当局也向20名土地拥有者发放大约140万令吉的土地赔偿金。中小型企业受促实际应用人工智能，此举在于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及竞争力。沙列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Ribin Lama 表示，科技的应用必须根据企业需求进行调整，以确保能够创造实际价值。他是在古晋 Sarawak Skill 为 Samanta Hyperlocal AI Fest Government Industry Dialogue 2026年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他也鼓励中小企业分享所面对的挑战和问题，以便政府能够提供适当的援助。有关活动汇聚中小型企业、政府机构及业界人士，共同讨论企业转型所面对的需求和发展机遇。缺血性心脏病持续位居我国主要死亡原因之首，糖尿病及高血压是导致这项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之一。卫生部长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2024年共记录到17421宗因缺血性心脏病导致的死亡病例。根据2023年全国健康与发病率调查，估计有超过192000名18至29岁的人士患有糖尿病，与此同时将近34万人患有高血压，至于30至39岁的年龄层，则有超过378000人患有糖尿病，以及将近939000人患有高血压。有鉴于此，卫生部落实全国健康筛查倡议，以便及早发现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素。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60万名40岁以下的人士接受健康筛查。沙列森林局领导层受促提供空间、资源和支持，以确保部门人员的创新想法能够转换为实际且具有效益的解决方案。沙列自然资源及城市发展部常务秘书 Dato Abdullah Zulahi 表示，此举能够让官员提出想法并测试新的建议。他说，除了领导层的支持，也必须提供专业知识、相关设施和充足的时间，让有关人员能够在受控的情况下进行测试。他是在为2026年沙略森林局创新月主持开幕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略森林局局长 Dato Hamdan Mohammad 表示，沙略森林局已经根据实地面对的问题研发多项创新方案，其中包括使用 Enterprise Fores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数码能力在提升婆罗洲竞争力方面至关重要，私营领域应开拓全球市场，扩大政府发展框架，鼓励研究人员及科学家探索低碳水稻品种。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4年的今天，武进市的历史地标沙都吊桥，在经历了80多年作为沙都与沙拉越河对岸主要连接通道的历史后，突然发生崩塌。这座于1923年动工，并在1926年全面完工的桥梁，曾是沙拉越最长的吊桥，也是当地居民，包括行人和自行车、小型车辆使用者生活的重要命脉。这座标志性桥梁的坍塌震惊了许多古晋居民，因为它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是该州历史遗产的象征。这一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随后人们开展了修复和重建工作，以恢复该桥作为古晋市遗产之一的身份。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h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h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h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h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h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忙碌了一整天，不论今天是过得顺利，还是有一些疲惫，现在这个时段都暂时的把烦恼放一边吧。这里是下班开麦啦，陪你一起度过这段回家的路程。愿接下来的音乐能够陪你放松心情，也能够让你慢慢的卸下今天的疲惫。那么就送给你这首歌曲《理想混蛋各自的模样》，继续守着 Red FM。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这个星期五的下午三点半就是大家关注的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的公布日。每年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时候呢，相信大家比较关心的通常就是关于政府到底呢会把钱花在哪一个方面，而那一些的拨款又有哪一些是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所以想问问看你的问题，就是如果由你来决定的话，你会比较希望呢明年的财政预算案增加哪一方面的拨款？是希望教育方面多一点，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还是医疗，希望能够建多一点新医院诊所的资源，或者是减少排队看病的时间，又或者是关于交通和道路建设方面，特别是和我们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的那一条马路有关，又或者是希望能够增加一些在生活方面、生活援助方面、家庭福利，还有老人和弱势群体方面的这些拨款，减少大家的生活压力。如果你是一位纳税人的话，也是一个家庭的父母、学生、打工族、小贩，或者是做生意的老板，那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希望政府把钱花在哪一个领域多一点呢？欢迎你进来 WhatsApp 和我交流，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明年的财政预算案，你最希望哪方面的拨款会增加会变多呢？欢迎你现在就来和我留言分享。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Great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舒慧。其实呢，距离今年结束只剩下最后三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十月份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就会迈入到2027年了。所以呢，想和你分享一些年尾的小贴士，尤其呢是在现在只剩下最后三个月的时间里，想和你分享的第一点就是，不妨花几分钟的时间翻一翻自己的手机相册。不用急着去删除一些没用的照片，可以呢先看一看今年拍下的这些照片，可能你会发现到有一些看似很普通的那些照片，原来是已经忘记了的小事，或许那些都是一些很珍贵的回忆，每一个你经历过的生活和每一个你走的小步伐。第二点呢，就是整理几个属于今年的专属相册，例如和家人旅行的照片，或者是你朋友的照片，又或者呢是你工作的照片、孩子的成长变化、爱情的经历等等，把这些呢散落在手机里面的照片通通都整理成相册，那么以后呢想找回去看的时候其实就会方便很多。第三点就是可以给自己录一段小小的语音，或者是写给自己几句话，你可以去写你明年想完成的一些目标，又可以呢稍微的回顾写一下你今年已经达成了哪些事，又或者呢是你已经做到了哪一些事情，又或者是哪一些事情让你成长了，哪一些事情改变了你的心态等等。最重要的就是别忘了备份重要的照片和资料，因为呢手机会坏，照片也会误删，但是属于你的回忆值得好好的保存起来。靠近年尾呢，其实不代表就要赶快的告别，而是让我们可以呢停下来看看，原来这一年这十个月里面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那么给今年的自己也可以留下一份小小的纪念。

晚上好，这里是 Red FM 的说一会儿。你好，我是舒慧。在这个时候呢，无论你现在还在努力工作加班，或者是已经下班了，这个时候的城市或许已经慢慢的静下来。白天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会很忙，忙着工作赶路，回复别人的信息，忙着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才可能会突然间安静下来，并且呢有机会听听自己的声音。所以今天晚上的节目想和你聊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呢你有没有试过突然间被一个人的一句话点醒的感觉？他不是被骂，也不是被说服，而是你在跟一个人偶然间聊天的时候，他可能只是很平静地说了某句话，然后你就突然间发现，诶，原来你一直以来的观点是错的，原来还有另外一种的想法和另外一种的解法。那么今天晚上就想和你聊一聊突然间被其他人点醒的感觉。

0: 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对呀，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4: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今天晚上的节目想和你聊一聊一种特别有趣的感受，相信你可能也经历过，就是呢，可能你正在面对着一个困境或者是一个难题，偶然间突然间和一个陌生人聊天，或者是听到了身边家人朋友的某句话，就把呢正在迷惑困顿中的你突然间给点醒了。那么今晚的话题就会想和你分享这种突然间被他人点醒的感觉。德国心理学家 Wolfgang Köhler 在研究问题解决的时候，就观察到过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呢他发现到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并不是一步一步慢慢算，而是突然间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和认知，答案就像是突然间出现了那样。后来心理学家不断在研究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想通的时刻，可能呢你之前苦苦挣扎了很久，但是却因为一句话重新看了一眼这个问题，就突然间找到了另外一种的解法和出口。有时候呢，我们可能缺乏的并不是答案，而是距离，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去看那个问题，可能才会有突然间点醒的感觉。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有一个人呢，他每天都在推开同一扇门，他用了很大的力气，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到半年，甚至呢都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还是说他推门的方法不对。于是呢他就努力学习更多的方法，去找更多的人请教，但是那扇门却偏偏还是推不开。直到有一天呢，有一位老人经过，他看了这个门，他看了他的举动，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一直推这个门呢？然后呢他就答复说到，这个门本来就是要推开的啊。但是呢老人他就走到了门边，把门往里面轻轻一拉，结果门就打开了。其实呢就是类似的道理，虽然呢故事听起来很简单，甚至有一点可笑，但是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把坚持当成了一种美德，但是呢却总是会忘了去问坚持的方向到底对不对，或者呢是觉得只要再努力一点，再坚持，再忍耐一下，事情就会发生变化。但有时候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你的力气，而是你的方向。那么我们就先听听歌曲，歌曲来之后再继续和你聊更多。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有叮当的《亲人》还有《若月亮没来》这两首歌曲。今天想和你聊的就是关于一种突然间被其他人的话语点醒的感觉。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呢把答案留给自己，或者呢是和我留言交流一下。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你的人生里有没有曾经被某个人点醒过的感觉，可能是来自你的父母，又或者是你的老师、你的朋友，又或者是你的前任，甚至可能是一个只见过一面的人。有没有呢这样的一句话到现在你还记得？我发现我们会忘记很多事，但是呢可能会为一个人说的某一句话而在脑海里记了很多年。

欢迎你收听今晚的节目，感谢你依旧留守在节目当中。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们会聊到一种突然间被他人的一句话偶然间点醒的这种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因为呢偶然间和其他人聊天说到的一句话，或者呢是听到的那么一句话，就改变了你一直以来的这种想法和困境，或者是呢这一句话给你提供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解题思路。其实呢，我觉得被点醒的时候，其实伴随着一种尴尬甚至是羞愧的感觉，因为呢你会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引来的想法有多可笑，有多愚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怎么就没有想通，或者是竟然在那里震惊自己怎么可以因为这一件小事就折磨了这么久。尤其是当一个你很信任的人他突然间来告诉你，其实呢你不是放不下，只是接受不了自己已经失去了某件事，失去了某个人，或者是失去了某种的生活方式。被点醒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需要去承认一些你一直以来不想面对承认的事情。虽然呢，被点醒的时候一开始会有一点痛，但是最后呢，你却最终可以获得心灵上的自由，以及那些快乐的感觉。因为呢，你终于不用再继续欺骗自己了，或者是再继续和自己抗争、固执等等，而是呢，终于可以换一种不一样的活法，或者是把那个问题用不同的方式给解决。

很快的时间来到了8:51。其实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并没有特别去聊一些什么很伟大很宏大的问题，只是想单纯的和你分享这种突然间被其他人的一句话在偶然间点醒的感觉，可能是你的家人父母，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亲戚，又或者是呢偶然间在路边遇到了陌生人，他们随口说的那一句话可能就可以成为点醒你的那个关键。或许呢你一直都困在某种思想里面，或者是认为某件事是对的，但是呢其他人无意间的这一句话反倒让你突然间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和不一样的观念。或许呢对方的话并不是多有哲理，反而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一句普通的那一句话，突然间就让你有了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启发。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也感谢你的陪伴。可能呢现在你暂时想不透的事情，过个几天过个几年，或者是某天走在路上就能够突然间明白了。如果你刚好也想起了那位曾经点醒过你的人，也挺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舒慧，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晚安。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人。

欢迎收听小陈故事，每周四凌晨3到5点，用老歌唤醒你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如果睡不着，来听听 Ray Fan 的凌晨节目，不吵不闹，只温柔地陪着你。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有时候我们不是非得解决点什么，只是需要被理解一小会儿，就算不说话，光是知道有个人在听也足够了。如果你刚刚点开电台，欢迎加入我们的凌晨陪伴，希望下一首歌能像一盏小灯在黑夜里亮一会儿。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睡，而是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处理完。也许你在想一个人，也许你在担心明天的工作，也许你只是突然很清醒，那就别逼自己入睡了。今晚不如就听一会儿电台，让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轻一点。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但你的心还醒着吗？这里是小城故事，每一个不眠的夜晚，我们用故事陪你走过，无论是生活的片段、心情的低谷，还是一段小小的鼓励，小城都会在这里轻声讲给你听。

0: Shabit Puyer.
1: 夜深了，但我不想催你去睡，睡不着不是罪过，醒着也不是错，有时候醒着的人反而更懂得生活有多复杂，也更懂孤独是种什么样的温度。但别怕，今晚这儿有声音，有音乐，有一点光，你不孤单。今天有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凌晨的世界像放慢的时钟，很多答案都藏在沉默里。别急着想清楚一切，先让心静下来，夜晚才会慢慢变轻。欢迎收听小陈故事。

有些夜晚特别安静，安静的你会以为这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醒着，但其实还有一些人也在远方的窗前发着呆，想着事，忍着困。我们都在熬一些必须独自熬过去的时刻，但熬过去了，天就会亮。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0: 灯笼。
1: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在所有人还沉睡的时候，你已悄悄起身，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也许你此刻感到疲惫，但请相信，坚持早起的人正在和更好的自己悄悄交换问候。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天还没亮，你已在路上。不是所有努力都惊天动地，很多美好其实就藏在你早起后打开的第一扇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和给自己的第一句鼓励里。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这是一天中最干净的时刻，没有噪音，没有纷扰，你可以不慌不忙整理思绪，喝一杯热茶，听一首轻柔的音乐，给灵魂一场温柔的觉醒。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研发推动沙拉越稻米产业转型。沙拉越伊斯兰财库基金局 TBS 拨款1亿030万令吉援助贫困群体。沙拉越创意与文化节持续扩大。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长 Dr. Steven Rundi Udong 指出，强大的研发生态体系是加速沙拉越稻米产业转型的关键。他说，科学农业、生物科技、土壤科学及数据分析等领域的专业知识需获得策略性应用，以提升产业稻米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此外，他还强调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及私人领域之间的合作同样重要，因为这能确保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供业界采用。Dr. Steven Rundi Udong 是位在古晋举行的第二届沙拉越稻米大会闭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Martin Ben 代读。在同一场合上，沙拉越农业局局长 Dominic Chuga 也表示，必须扩大研发网络，以加速推进沙拉越稻米产业的发展。他指出，此举对于引入和掌握适应本地气候与地理环境的专业知识、先进技术至关重要。为此，他建议进一步深化沙拉越与马来西亚各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的战略合作，同时积极开拓与国际研究机构的对接机会。此外， Dominic Chuga 也鼓励私人领域主动融入研发生态体系，包括探索研究的融资模式，以支持稻米产业迈向更具活力的发展方向。玩转古晋艺术节 WAK 持续扩大，如今其举办范围已从古晋扩展至诗屋和梅里，而明都鲁有望成为明年下一个举办地。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 Hamza 表示，这一发展进程为本地创意领域的从业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以充分展示各自的才华与艺术作品。他说，这一项贯穿整个十月份的艺术节涵盖了表演艺术、美食、文学及娱乐等多元领域，并期望玩转古晋艺术节可以持续壮大，在未来发展成为像英国爱丁堡艺术节般享有国际盛誉的文化盛会。与此同时，在文化与艺术进程方面，古晋国际机场的标志性艺术墙设计完美展现了沙拉越深厚的文化遗产底蕴。该设计运用现代化诠释手法，巧妙融合了马来宋吉景与伊班族传统制品波阿公布的灵感精髓。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表示，该设计理念将传统工艺、传统搭巴迪以及沙拉越本土与大马的文化艺术元素完美交织。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墙面以山竹地花纹图案作为核心设计元素，深刻寓意着团结、温柔与慷慨的精神。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兼城邦江区州议员 Dr. Francis Harden Hollis 强调，华社的文化遗产与传统习俗应当持续传承并弘扬，以确保年轻一代能够继续认识并珍惜这些宝贵的文化资产。他指出，中秋节庆典等活动的举办不仅对于文化遗产保存至关重要，也对促进社区团结具有深远且重要的意义。 Dato Francis Harden Hollis 是为马来西亚河婆同乡会斯里阿曼分会主办的中秋节庆典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 与此同时呢，他还在活动上移交了乡区小型项目拨款 MRP， 其中大马河婆同乡会斯里阿曼分会获得30000令吉，而斯里阿曼客家工会则获得20000令吉拨款。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截至今年8月31日，沙拉越伊斯兰财库基金局 TBS 已拨款1亿030万令吉，以援助全沙的贫困群体。沙拉越伊斯兰财库基金局总经理 Iskandar Allen 表示，有关援助是通过4项主要计划拨出，范围涵盖教育、福利、伊斯兰机构发展以及穆斯林社群技能提升等4大领域。他透露，该局目前正通过关怀贫困群体计划深化基层服务，以确保所有的援助金能够精准地契合受惠者的实际需求。同时他也补充，该局所提供的具体援助包括生活补助、医疗援助、房屋维修及教育扶持等。那此外，该局的天客之友支援者也积极走访各界，协助鉴定并筛选符合资格的受惠者。马来西亚陆军第三步兵旅将于本月17日至27日在石龙门、伦勒和苗瓦一带展开野外战术演习。大马第一步兵司令总部媒体行动组发文告指出，在演习期间，军方车辆及军事装备将频繁经过石龙门、伦勒及苗瓦的路段。那当局也呼吁公众，特别是使用上述路段的民众，给予高度关注与配合，以确保演习顺利进行。这项年度演习旨在提升马来西亚陆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以应对各类安全挑战。军方同时也提醒民众，切勿散播未经证实或的猜测或不实传闻，以免引发公众恐慌以及混淆视听。配合古晋城市交通系统 KUTS 项目施工，扎兰敦朱嘎沿线部分车道将暂时封闭，预计为期约3个月。沙拉越城市捷运有限公司发文告指出，自昨晚11时起，从扎兰敦朱嘎通往扎兰拉萨玛纳前后的匝道以及相反路段方向实施交通调整，那目前仅开放一条车道通行。此外呢，扎兰颂交通灯路口一条前往扎兰敦朱嘎的车道也暂时封闭。尽管部分车道暂时封闭，那受影响路段仍将至少保留一条车道供车辆通行。那当局也促请道路使用者提前规划行程，考虑使用替代路线，并遵守现场交通指示牌，特别是在交通高峰时段。随着皮克球 Pickleball 运动日益风靡，梅里镇积极扩建社区休闲运动设施，以满足民众对高品质健康生活的追求。梅里市长于小山指出，皮克球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普及，在于其门槛低、容易上手且老少咸宜，能有效带动全面活跃生活的风潮。他强调，梅里河滨公园全新匹克球场的启用是成功善用城市空间并精准契合社区需求的最佳典范。为此，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跨界合作呢是至关重要，能够为市民开辟更多带来益处的场所。于小山是为梅里社区匹克球设施 PickPad 主持落成典礼时如此表示。同时呢，他也由衷鼓励广大民众善用这一设施，在闲暇时呢，与亲友一同享受运动的乐趣。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研发推动沙拉越稻米产业转型。沙拉越伊斯兰财库基金局 TBS 拨款1亿030万令吉援助贫困群体。沙拉越创意与文化节庆持续扩大。以上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l-R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5年的今天，印度接电主协会的大约160名会员表达了他们的抗议，反对古晋北区市政局下令关闭人行道上的节日摊位，并禁止商贩将商品陈列在距离各自店铺超过5英尺的地方。该协会声称，这项决定是在没有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做出的，并对印度街的商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他们还对可能面临的亏损表示担忧，因为他们为了庆祝节日已提前预定了库存。尽管古晋北区市政局解释称，此举是为了控制诸如抢夺等犯罪问题、拥堵问题、消防安全以及城市形象，但商贩们坚称，这些摊位最初是获得了其他部门以及市议会的批准的。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广播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时光，和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你还在赖床吗？起床啦！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今天星期四的10月8日，时间现在是6:17，感谢你扭开收音机也收听在 Red FM 的频道。那在今天早上6点至10点呢，这4个小时就将由我邹静在空中陪伴着你，继续的用好歌曲资讯在空中继续的来去陪伴着大家，也请大家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啦。让我们先一起来听歌，歌曲回来后呢，就带大家进入今天早上的新闻报章扫描。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礼年轻人，
0: 在银行这位太太让您先，
4: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你好，我是邹静，现在带大家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纳杜斯里阿杜卡林透露，沙拉越总理纳杜巴丁伊阿邦佐哈里将在来临的沙会议议程提成2027年财政预算案，那也将是沙历来规模最大的财政预算案。他说沙议会本月12日复会，那总理将在首日提成财政预算案。沙拉越近年来各领域发展持续推进，因此呢，明年的财政预算案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阿杜卡林说，在2030年后官并发展策略下，旅游业将成为沙服务业经济体系、能源基础设施及各项经济发展计划，也是实现有关目标的重要支柱。他指出，除了大型发展计划，创意旅游产业及表演艺术也成为了沙拉越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带动消费、就业及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沙拉越2025年平均每月旅游收入超过10亿令吉，今年9月也同样保持同等水平，并有信心在今年全年旅游收入仍可突破10亿令吉。他说，沙拉越政府去年通过其他部门支持超过300项活动，今年支持的活动预计将超过300项，以吸引更多国内外访客，也进一步扩大旅游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同时，阿鲍卓哈里也说，古晋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创意美食之都后，沙拉越政府也正推进一座创意美食中心，预计将在今年竣工，未来也可以成为推广沙拉越美食及吸引游客的重要设施，并进一步带动餐饮业、旅游及创意产业的发展。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截至昨日下午五时，沙拉越空气污染指数最高为达比路，达到110点，属于不健康水平，其他地区则处于中等水平。那根据天然资源及环境局的监测数据，在上午呢，共有四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除了达比路之外呢，另外三个地区为古晋、西连及木中。下午空气质量有所改善，目前仅达比路处于不健康水平。而同时呢，有六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接近100，包括了鲁伯安都99点、古晋及西连97点、木中96点以及沙马拉汉和斯里阿曼90点。而当局表示，目前共有21个监测站，部分地区的指数都低于60点，也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的分级呢，0至50点是属于良好水平，51至100点属于中等水平，而101至200点则属于不健康水平。

0: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你好，我是周静，继续来大家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沙拉越总理纳杜巴丁宜阿邦佐哈里表示，沙拉越将深化跨区域合作，以数字转型与综合工业发展为双引擎，共同打造更具韧性及竞争力的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他近日在第二届婆罗洲经济论坛上致辞时说，在2030年后官并发展策略及2030年数字经济蓝图下，沙拉越正迈向人工智能与先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阶段。他说，沙拉越不只是扩展传统数据中心，更着重于推动投资转化为高科技产业及高薪就业机会。目前呢，正探索基础设施基础互联互通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人工智能网格。阿邦佐哈里也说，沙拉越将继续的推动人工智能数字区，并深化人工智能在农业、海上监控、灾害管理、碳核算及边境互联等领域的应用。他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必须齐头并进，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呢，也保护自然资源，并与各方携手打造更强具韧性的沙拉越。另一则我们看到，同样是沙拉越总理纳杜巴丁宜阿邦佐哈里强调，沙拉越正通过加强区域的能源互联互通，进一步巩固作为东盟电池的战略地位，推动沙拉越乃至东盟地区的清洁能源转型与经济协调发展。他是昨日在第二届婆罗洲经济论坛上致辞时说，沙拉越作为世界主要岛屿之一，那拥有748168平方公里的面积，那2300万人口及427500平方公里森林自然遗产，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及低碳转型，也迎来了关键的发展时刻。他表达说，沙拉越十年首次将电力输送至印尼加里曼丹，那相关电力目前也已经照亮当地的家庭，并即将扩大输送至文莱。他也透露，沙拉越正推动泥意中的这个新加坡输电联网计划，那通过海底电缆向新加坡供应约一吉瓦的可再生电力。阿邦佐哈里也说，跨境电力联网呢，不仅能够增强区域能源的安全，也能为沙拉越创造更多的投资与就业机会。

等待症状出现而延迟筛检，以便能够及早发现及治疗，提高治愈的机会。他是在昨日沙中央医院举行的2026年乳癌觉醒活动上致辞时指出，根据卫生部2025年至2035年乳癌降期路线图的数据，乳癌占我国癌症病例总数的 17.68%， 其中 50.58% 病例在第三及第四期才被发现。他说卫生部推出的乳癌降期路线图着重及早发现及及时确诊，并以至少 68% 侵袭性乳癌病例在早期被发现，诊断在60天内完成，以及至少 88% 患者接受完整治疗为目标。法蒂玛强调，沙拉越必须确保有关信息传达给所有的女性，包括城市、乡区及内陆地区，不能让地点距离或恐惧成为检查、接受检查和治疗的障碍。他也呼吁患者家属继续的给予支持，因为家庭支持呢，是患者面对治疗过程当中的重要力量。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柔佛州所有学校今天和明天关闭，以应对烟霾问题。首相表示，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着重减轻生活负担。伊朗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萨拉姆里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由于烟霾情况和全州的空气质量恶化，柔佛州所有学校今天和明天关闭，并且涉及州内1198所学校以及617258名学生。柔佛州教育及新闻行政议员 Momanakim Maghazali 表示，关闭学校是作为防范措施，以保障学生的安全和健康。在学校关闭期间，学校将落实居家教学和学习。他说，柔佛州政府了解这项决定可能影响父母和监护人的安排，因此他感谢雇主们的体谅，为家长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州政府将和相关机构继续监测空气污染指数的变化。另一方面，教育部指示各州教育局、县教育局以及旗下所有教育机构持续监测各自所在地的烟霾情况。教育部指出，相关指示是为了确保各个教育机构可以根据既定指南及时采取进一步行动。文告说，有关措施也包括立即停止所有课室以外的活动，包括户外集会以及体育活动，尤其是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的地区。教育机构必须暂停有关户外活动，以保障师生的健康和安全。高等教育部长 Dadasri Zamri Abdulkadir 指出，全国各地高等教育机构获得充分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当地的烟霾情况自行决定合适的教学和学习方式。他说，有关措施是为了确保教学活动可以持续进行，尤其是在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的地区。他表示，高教部赋予大学、理工学院以及社区学院自主权，让隶属高教部管辖的各个机构根据当地情况做出适当的决定。例如，如果学生无法到校园上课，他们可以采用其他的学习方式，例如线上教学等等。另一方面，我国希望加速和印尼针对行动细节的磋商，以便尽快派遣我国队伍前往印尼，协助扑灭当地的森林大火。外交部长 Dadasri Momahasan 指出，我国向印尼提供援助的建议已经获得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的同意，不过我国队伍的行动方式和驻扎地点目前仍然有待协商。首相 Dato' Sri Ibrahim 指出，第五份昌明马来西亚财政预算案将以明确目标作为基础，也就是持续强化国家经济，并且将经济增长转化为人民更好的生活。他说，单靠经济增长并不足够，尤其是当人民仍然面对生活成本压力的时候，更需要通过政策措施改善生活负担。因此，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继续聚焦在减轻人民负担，保障人民，创造更多机会，并且确保发展成果可以更公平地惠及人民。首相将在明天星期五下午3:30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通讯部长 Dadasri Famifadia 指出，社交媒体用户受促不要散播没有经过证实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信息，包括误导性图表、经过篡改的图片或者是看似官方发布的内容。他说，预计在首相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之前，可能有人抢先发布有关信息，甚至滥用图片、标志和新闻内容，制作和首相宣布的内容毫无关系的图表。方面促进民众观看财政预算案的直播，以掌握官方宣布的内容，再核对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信息，以免误信假消息。
2: Saya jangkakan mungkin akan ada pihak-pihak yang akan mendahului ucapan Yang Mahbubah Perdana Menteri dan mereka mungkin menyalahgunakan gambar, logo berita dan menghasilkan grafik yang sebenarnya tak ada kaitan langsung dengan apa yang disampaikan oleh Yang Mahbubah Perdana Menteri。
1: 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dasri Alfred Joseph Koro 表示，气候变化法案一旦获得内阁批准，预计将在国会下议院的会议当中提成。他说，该法案的制定原则上已经获得内阁的同意，至于和州政府，尤其是沙巴和沙拉越政府的磋商也已经完成，以确保州属的权利以及法律主权继续获得维护。
3: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341.41 点，收于 51,179.87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7.16 点，收于 7,801.77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61.20 点，收于 27,538.69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7号收于 10,458.50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83.19 点。国际油价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16 美元，收于每桶 88.28 美元，跌幅是 1.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8美分，收于每桶 100.20 美元，跌幅是 0.38%。 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他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是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且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之徒通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对它拥有完全的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是双方仍然将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了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且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以及提供协助。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个领域的双边合作。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表示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西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穆斯。以军指出，塔穆斯是哈马斯的狙击手，当时从医院走出，并且在以军和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立即暂停在学生示威当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警方机构已经启动了18项调查，厘清警方的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对此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的伤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佛州所有学校今天和明天关闭以应对烟霾问题。 首相表示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着重减轻生活负担。伊朗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管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是的，回到 Red FM， 今天就带你来关注今天早上的这个天气情况。那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预测。今天早上在木中、民都鲁、木郊以及斯里街部分地区有雨。斯里阿曼、加伯、古晋、梅里、萨马拉罕、施乌、西连以及林孟则没有下雨。从中午到傍晚时分，斯里阿曼、木中、民都鲁、加伯、古晋、梅里、木郊、萨马拉罕、斯里街、西连、施乌以及林孟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雷雨天气。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拉越西部海域将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至20公里，海浪高度介于 0.5 至1公尺。北部海域则吹西北偏北风，风速同样是每小时10至20公里，海浪高度介于 0.5 至1公尺。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温度预计34摄氏度，最低温度预计24摄氏度。另外，目前并没有发出持续降雨警报，也没有强风及海浪汹涌警报。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I K Click。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也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继续带你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安永马来西亚与沙资讯系统有限公司在2026年沙国际数字经济大会期间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双方呢将围绕数字转型、人工智能及创新倡议展开合作，这是沙拉越长期发展的目标。双方呢将探索公共领域及更广泛的生态体系合作机会，包括推动数字转型、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建设、创新及治理。安永东盟政府与公共领域咨询业务负责人兼安永马来西亚合伙人莫哈默胡凯里表示，双方合作旨在强化数字能力，推动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应用，并为沙拉越未来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沙资讯系统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布希罗斯曼也表示，沙拉越数字化进程已经建立了强劲势头，那公司也期待与安永马来西亚探索合作机会，并且推动能力建设、创新及沙数字经济持续发展。另外一则新闻，我们看到大马陆军第三步兵旅将于本月17日至27日在石龙门伦乐及比亚瓦比亚瓦一带展开 Satria Bergasa 3BGD 军事演习，期间军用车辆及军事设备将使用相关道路进行调动。根据大马陆路第一步兵师发布的文告，这项年度例行演习旨在提升军队应对安全挑战时的互操作能力及备战状态。军方也呼吁民众，尤其是相关道路的使用者，在演习期间提高警惕并给予充分配合。同时双方也提醒公众勿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揣测或可能引起社会恐慌及混淆的内容。那同样若需了解更多的详情呢，应以官方及权威管道发布的信息为准了。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0: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1: 是的，为你准时送上 Red FM 的音乐早点，继续带大家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配合古晋城市交通系统 KUTS 项目施工，仁兰敦珠嘎沿线部分车道呢将暂时封闭，预计为期约三个月。沙拉越城市捷运有限公司发文告指出，自昨晚11时起，那从仁兰敦珠嘎通往仁兰拉萨曼拉前后的匝道以及相反方向路段实施交通调整，目前仅开放一条车道通行。此外呢，仁兰宋交通灯路口一条前往仁兰敦珠嘎的车道也将暂时封闭。那当然，尽管部分车道暂时封闭，受影响的路段呢，也仍将至少保留一条车道供车辆通行。当局也促请道路使用者提前规划行程，考虑使用替代路线，并遵守现场交通指示牌，特别是在交通高峰时段。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巴的新闻。沙巴距离拿督以东约48公里的海域在昨晚发生 5.0 级中度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 4.9 度，东经 118.7 度，东海岸一带可感受得到震动。大马气象局指出，地震于昨晚9时11分发生，那当局将持续监测后续的情况。地震发生之后呢，沙巴乡镇局东海岸各分局，包括斗湖、仙本那、古纳、拿督及三打根，立刻展开巡查和评估工作。乡镇局也派出13名乡镇员检查各区主要的建筑物，目前未发现建筑物结构受损或倒塌，也没有接获人员受困投报。那同样的，沙巴乡镇局也提醒了民众保持警惕，防范可能发生的余震。若发现建筑物损坏或发生紧急的事故呢，也应立即的通知有关当局啦。我曾想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由于柔佛州各个县烟霾情况加剧，以及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柔佛州政府宣布州内所有学校在今天和明天关闭两天，全面启动居家教学和学习模式，以保障超过61万名学生的健康和安全。柔佛州行政议员 Momonakim Maghazali 昨天傍晚在脸书指出，原定在这两天进行的四年级学习评估 MPT4 或者是任何评估考试将一律延期，具体重新安排的日期将由柔佛州教育局以及相关单位另行发布。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从今年10月1号起，在铁路资产机构保留地的现有宗教场所以及政府资助学校可以享有每个月一 Ringgit 象征式的特别租金。部长说，这项统一租金措施取代之前不同的租金率，从而惠及53个现有的租户，其中包括49所宗教场所以及4所政府资助学校。农业和粮食保障部副部长 Dato 陈红坚表示，如果泰国持续对进口到该国的马来西亚虾类实施过于严苛和繁琐的检疫条件，政府不排除针对进口到我国的泰国虾采取对等的管制措施。他说，根据马来西亚渔业局的汇报，泰国今年5月为了保障国内消费者的食用安全以及防止水产疾病传播，进一步对我国进口虾类实施严格的检验条件，包括必须符合无疾病状态以及化学残留标准才能获准进入泰国市场。国际消息，日本千叶县东北部今天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表示，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13分，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波兰东北部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袭击者行凶之后逃离学校。警方表示，一名19岁学生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大部分伤者都是学生，也有老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所学校发生了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后来表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7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